0: 管理条例的征求意见稿，也是切实的在维护各位车主朋友们的合法权益，对呐喊助威。
1: 日前，宜昌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官网发布了关于五家港区宜凤路西侧娱乐项目宜昌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飞鸟园规划建筑设计方案提前公示。根据方案，项目内主要布置大门、主题商店、鸟类馆舍、餐厅、剧场等建筑。
0: 2026年张韶涵巡回演唱会宜昌站将于9月5号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开唱。记者从商务局了解到，凭演唱会门票票根，在宜昌可以享受到免费编发、景区门票优惠、吃饭喝奶茶打折、加油满减等等一系列的福利活动，大家可以去详细了解一下。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要闻。9月2号，华中科技大学君山校区正式启用，2900余名2026级硕士研究生前来报到入学。新校区由武汉经开区与华科大共建，总用地约2050亩。首期建筑面积60万平方米，除了临床医学、网络安全外的全日制专硕均在此培养。入校的新生分布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碳中和、生命健康四大交叉学部。
0: 因 G50 沪渝高速公路武汉至宜昌段改扩建施工需要，交管部门呢将对荆州收费站分阶段实施交通管制。其中呢，第一阶段是2026年的9月9号，一直到2027年的3月10号。沪渝高速公路荆州收费站南侧，也就是宜昌往荆州这个方向，包括荆州往武汉方向将会封闭。北侧呢，济南出口正常通行，其他匝道全部封闭，主线老路正常通行。
1: 9月2号，锦新升值生育友好百城行华中区域启动会在武汉新锦中医结合中西医结合妇产医院举行。该活动拟3年投入1亿元，为基层不孕不育家庭带来切实的生育支持。在湖北首批推出的100个免费试管婴儿公益名额。
0: 继续来关注一下，154家湖北 A 股上市公司的半年报全部出炉。据 Wind 统计，上半年湖北 A 股上市公司总营收4808.9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55.89亿元，规模净利润是达到了272.4亿元，预计中期分红合计37.09亿元。
1: 今年开学季，武汉推出武汉青年大学新生智能卡，面向全体2026级来汉全日制普通高校新生发放。新生从踏进校门的第一天开始，该智能体将提供一站式全周期的数字化青年服务。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1，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秋天到了，这个夏天哪些事儿让咱们印象深刻呢？又有哪些改变在这个夏天悄然发生了呢？
0: 是的，大家都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话题，同时呢也可以来说一说这个夏天令你印象深刻的人或者是事儿啊。所以说呢，今年这个夏天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事儿呢让大家印象深刻？感觉好多人都提到了这个气象啊、温度啊、气候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事儿啊。很多人都会觉得今年这个夏天到底算是什么水平啊，是这种百年一遇的异常吗？还是说这种气温、气象、气候状态在未来会是一种常态呢？这边我们也看到了国家气候中心专家顾威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得很直接，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之下，像高温、暴雨、干旱这样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一定是会有增多、增强和长期的这个趋势的。包括像我们熟知的这个厄尔尼诺事件也会在短期内进一步推高全球气温啊，二者叠加起来，极端天气呢只会 更强和更多。
1: 没错，而且厄尔尼诺本身的影响呢就有滞后性，专家预测到明年夏季对我国的影响可能比今年还要显著，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暴雨洪涝风险较高，可能汛情也会较重。
0: 是的，也就是说啊，这个可能大家会觉得最热的夏

0: 品有可能只是未来更热日子的一个前奏啊，啊，包括这次的这个厄尔尼诺，它发展的可能速度快，比较强，啊，极有可能是有观测以来最强的一次啊。世界气象组织呢，其实也警告了，2027年很可能再次刷新全球最暖的记录。其实听到这儿呢，我觉得有些人就会觉得啊，有点悲观，说啊，那这怎么办呢？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换个角度来看，正是因为问题它出现了，而且变得还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大家才会真正开始重视起来这个事儿啊。包括你看，今年夏天欧洲反思了空调危机，韩国升级了高温预警的系统啊，日本还会新设一个酷暑日的标准，这些行动其实也在某种意义上是被热逼出来的一些进步哈。
1: 而且正是因为问题严重呢，大家才真正的开始重视。回归咱们国内呢，今年夏天东北人的第一次大规模摆空调，南方人更早的开始规划避暑，各地的防汛抗旱应急响应也越来越熟练，而这些被逼出来的适应能力也是在为更热的未来做准备。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夏天给我们的启示不只是热啊，更多的是变，你会发现气候在变，生活在变，我们应对的方式呢也得跟着变啊，包括我们可能应对的方式呢给得准备的更加充足一些啊，啊等等等等啊，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这个夏天发生的故事发生的事儿啊也还挺多的，包括有人也会感慨是不是这个夏天啊自己家还添了这个新宝宝啊，有了新成员，从一家三口变成了一家四口，或者是从二人世界变成了三个人的小家啊，感觉在这个夏天确实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大家都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分享。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来关注一组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
2: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1: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9月2号18时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9月2号18时至我们的3号20时，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比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是红色预警，其他地区呢可能因为短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一定要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9月2号上午，国家医保局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到，考虑当前基层机构的实际服务能力，着眼未来群众的现实需要，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了基层病种。第一批基层病种包括31个 DRG 基层病种和127个 DIP 基层病种。
1: 9月2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位在我们的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以及周边的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8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的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为，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0: 记者9月2号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市市场监管系统扎实推进执法稽查各项工作，累计查办案件64.17万件，罚没金额69.82亿元，在重大案件查办、推进服务型执法、执法规范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突破，尤其是幽灵外卖专项整治等重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1: 9月2号17时，一列满载机电设备、新能源配件和日用百货的中欧班列驶出阿拉山口站，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至今，今年的阿拉山口的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6000列。
0: 继续来关注一。

记者从市总工会了解到，2026年全市工会金秋助学助学金已通过实名制银行卡直发的方式精准发放，共帮助困难职工子女657人，发放助学金2

0: 全市工会通过金秋助学资金，帮扶建档困难职工子女272人，预计发放助学金162.16万元；未建档困难职工子女385人，预计发放助学金112.85万元，助力困难职工家庭子女求学圆梦。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愉快，致力于深。
0: 来到新闻深一度，来关注。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日起正式施行。 基本药物呢，是指满足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可公平获得的药品。而群众看病，医生开药，临床用药优先备什么，用什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重要的依据。 新版目录药物的总数增加到了794种，新增了116个品种药物。此次目录更新调整主要聚焦于哪些药物，又回应了哪些群众关切的用药需求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基本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等全环节实施全流程重点管理的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该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以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
3: 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5种、高血压药物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7种，消化道疾病药物8种，同时新调入4种国产一类新药，百姓用药将有更多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祥光透露，此次新增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药物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
4: 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使用总量的71%，其中。 基层、二级、三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的使用占比呢，分别为 78% 74% 65% 充分体现了基本药物在临床用药中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广泛性、普遍性。
2: 新版目录还着力提升儿童用药可及性，新增5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治疗药物。
5: 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张建透露，除了增加儿童药品品种外，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等，目的是解决儿童用药靠掰靠拆成人药的问题。
6: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在对原版目录保留药品品种新增调增的剂型规格当中，
2: 增加了适应儿童使用剂型的，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剂、混悬剂等等，新版的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品规呢，增加到了956个，重点解决了儿童药的用法、用量难点的问题。基本药物目录还收录了结核病等公共卫生防治药物，国家结核病防治工作技术指南中的26个药物实现全部纳入，医疗机构可以根据目录配备相关药物，有望有效改变以往基层医疗机构面临有技术指南但无药可用的问题。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明确，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应在新版目录施行后2个月内完成本机构药物供应目录更新调整。目前基层医疗机构配备的进展怎么样了？更多药品纳入基本药物目录，又将如何提升百姓就医用药的便利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此前执行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存在部分医疗机构对目录品种配备不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三甲大医院之间用药不一致、不连贯的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此前发布关于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细化落实到药品通用名、剂型、规格，坚持积极规范配用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 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介绍，目前他们已经结合区域内患者疾病谱，初步完成。

0: 成了对目录内纳入药物的调整。
1: 一个是应尽尽进，另外一个我们也要考虑民生，方便市民配药的目的，让他们就近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到他们所需要的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基本药品目录。让我们结合我们辖区的疾病谱以及慢病患者的长期用药的需求，我们在2025年628种的基础上增加到679种。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临床价值比较高的国产创新药，打破了以往基本药品多为低价普药的印象，一些大家关注的明星单品，比如说贝伐珠单抗等，也纳入了我们中心的基药目录。
0: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也要指导辖区医疗机构完善用药供应目录评估机制，优化用药结构，推动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强化紧密型医联体统一用药目录管理。陆海峰透露，针对慢病患者转诊后用药中断、上下级药品目录错位、治疗方案难以延续等突出痛点，他们已经和医联体内上级医院构建了目录统筹、信息共通、处方连续、药事协同、保障闭环的基层用药衔接体系，未来在家门口能开到的药会继续扩容。
1: 依托这个紧密形成私立药集团，我们搭建每个云药房的管理体系，我们制定了统一的慢性病衔接用药清单，形成了以社区药房为主、延伸处方为辅、互联网配药为补充的多元用药的供给模式。中心呢，现在的慢性病衔接用药品种一共有287种，扩充到372种。上下级医院的慢性病的药品通用名匹配度呢，也有76.2%提升到89.5%。同时呢，我们也会对这些目录进行动态的评估，及时的更新基药的使用率、用药衔接吻合度，纳入了集团及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绩效考核，压实基药的目录的落地责任。我们建立了上修下层的常态化帮扶制度，通过下层带教、药学门诊共建、用药培训、病例会诊等方式，来提升我们社区全科医生、药师长期用药方案的研判，以及药物不良反应识别和个体化的调药的能力。
0: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要深化药品使用监测和临床综合评价管理，依托真实世界临床数据，围绕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创新性开展基本药物综合评价，实现基本药物精准合理使用，持续提升药学服务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强调，
2: 更多的主责开展以基本药物为重点的药品临床综合评价，为医疗卫生机构用药目录的遴选、临床用药路径的制定、规范精准用药、药物损伤风险的防控和药学服务等提供技术支持。希望基本药物相关生产企业主动加强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增强基本药物生产供应能力，确保药品质量，保障稳定供应，尤其是保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别是偏远交通不便地区的药品供应。
3: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4: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5: 带您去浏览国内和国际，
4: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6: 潮中社24号，
4: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6: 半斤装蓝莓，
4: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7: 欢迎来到热点纵览，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召开视频调度会议，分析当前水上安全形势和风险挑战，深入推进海洋渔船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和商渔共治行动。会议还安排了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将于9月和10月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2轮4部2职暗访，督促各地排查整改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举一反三，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9月2号起，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和《肿瘤全营养配方食品》正式实施。这两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将对特医食品的创新研发、注册监管、产业发展等产生重大影响。记者了解到， 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强制性国家标准大型焰火燃放安全技术规程，将自2027年9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由公安部组织修订，将为全国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设计作业与管理建立统一安全的技术规范，有力提升大型焰火燃放本质安全水平，助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记者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了解到，第十五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围绕奋力推动十五五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主题，聚焦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企业创新发展以及国际交流合作等重点内容展开。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收官，百亿级私募的持仓图谱完整亮相。据统计，截至二季度末，根据已披露半年报的上市公司前十大流通股股东数据，百亿级私募持有市值最大的行业为食品饮料，期末合计持仓市值高达151.06亿元，电子板块则以105.45亿元的持仓市值紧随其后，计算机、石油石化、煤炭、机械设备、通信和电力设备等板块的持股市值也均超过了40亿元。9月1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记者从发布会现场了解到，今年网安周的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将于9月14号至20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举行。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十部门联合举办。近日，国家无障碍环境展示馆迎来对外开放2周年，法治护航无障碍，彰显人权新成就主题馆日系列活动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举办。活动现场发布国家无障碍环境展示馆2周年综述，集中推介2024年至2026年间无障碍智库培育遴选的170余项无障碍好认证、好设计、好成果、好产品优质示范成果。9月1日，湖北全省1.64万所中小学及幼儿园按时开学，910万名师生平安返校，迎来新学期、新校舍和新教材。今年秋季学期起，各地小学、初中阶段教材全面换新，新教材更加注重遵循学生认知规律，重在整合知识体系，减缓学习坡度，实现提质减负，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高光谱成像能通过物质特有的光谱信息识别材质和成分，是遥感监测、工业检测等领域的重要技术。近日，北京理工大学科研团队首创片上光谱计算新方法，将原本依赖大型服务器完成的光谱解析集成到便携设备中，实现高光谱信息的现场实时处理。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第十二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将于9月6号至12号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举行，届时来自10个国家的16位翼装飞行员将在弯道竞速与精准穿拔两个项目中展开角逐。本届赛事起跳台设在天门山海拔1458米的玉湖峰之上，山间多变的气流是对选手技术与心理素质的全方位考验。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条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和美食博主啊，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
11: 嗯，
10: 咱先说说去了宝鸡，你这回给人宝鸡留了几天时间？
11: 我留了3天，回来就后悔了，就留少了，因为我本来是留2天。后来到那儿以后就后来发现
10: 已经拖了一天了，
11: 2天实在不够。对，等于我第3天的整个行程全在还在宝鸡，然后到晚上我才开始往西安赶，因为后边确实没留时间，再不往回就赶不上飞机
10: 事儿，
11: 赶不上飞机了。
10: 对对对，接下来再聊一些这个文旅方面的活动。当地住宿条件这2年全国好像都没太大差别吧？你在宝鸡住也觉得很方便吧？
11: 嗯、对，也就又方便，然后又实惠，就是在暑假这样的一个旺季，然后在那儿的性价比可以说是非常高，就是你同样的价格，那如果在西安你给住一个4星级的，在这儿就能升到5星级了，就是同样的价格，甚至还更便宜。
10: 就市政建设也都很好了呗。
11: 对，也都是跟整个那宝鸡新城依水而建，然后整个那个城市也很干净，对，然后也很漂亮，所以这一片我觉得，尤其是像自驾区的话，就很方便。在哪儿？我可以住的稍微远一点儿，我图个清净嘛，对吧？
10: 对，
11: 开车对于我来说可能3-5公里简直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个，你只能住在火车站附近啊，或者你只能住在公共交通更方便的地方的时候，就选择相对，当然在宝鸡这个其实也不存在了。那小城市咱说你就每天打车你能花几个钱，
10: 确实没多大啊。
11: 对，打车10几20块钱你也就到了，
10: 走起来也比较方便。
11: 对，
10: 我接下来还有一问题，就是你在宝鸡那儿除了这一些博物馆这一些古迹啊，你在它城区逛过吗？它也有那些老街吗？也很热闹吗？
11: 这个老城啊，晚上就不是这样的风貌。就我住的这边算是新城，就比较那种比较高经开区吧，就类似于
10: 开发区。
11: 哎，底下都是什么商场？我住的那个侧面就那同一个楼底下就是那个底商，就是一大商场。所以那边就是这样的一个
10: 全新的，
11: 哎，全新的风情。老街呢还保留着原来的，就是老区还保留着过去的，可能咱们对于重工业城市的那种工业城市的那么一个认知。哎，那种小巷巷啊，小房子呀，老的区也有，因为我上那儿专门吃了一顿烧烤，
10: 就没闲着。是这次去的吗？
11: 哎，对，专门去那儿，就是有一个我觉得应该算是比较有特色的，就宝鸡特色烧烤，
10: 又不一样。
11: 哎，那肯定不一样，那肯定不一样。
10: 啥特色？
11: 就是它主要也算是吃那种烟火气和文化，然后呢，它的一些烤的，我在那儿对半天，我说咱这个烤蔬菜，我说这没价格呀，就上面那墙上就写着烤蔬菜。 我说那这价格，这蔬菜好多种。我说这个西兰花，然后这个菜花，然后这还有
10: 蘑菇，怎么分呢？
11: 我说这怎么分？人说啊，一概3块。我说哦，明白，对不起，
10: 就不管什么都3块，
11: 就是烤蔬菜都是一个价格。嗯、然后呢，串也是小把肉、大把肉，就是在陕西吃串基本都是这个，就是起点嘛。
10: 在陕西，我记得是小串主导，我不知道现在变没变。
11: 也有，它是那您说的就是那种，就是小把肉、大把肉，那、
10: 啊、
11: 是小串、嗯、那没有说我来一串，没有啊，
10: 一把40、哎、什么
11: 那小把肉、大把。肉就是小把肉就是20，大把肉40，
10: 跟西安口味有不一样吗？
11: 我去的那家因为是一个当地多年老店，所以它的口味更重一些。然后就味道就是你说味道嘛，就是烧烤三宝，然后撒上以后刷点油，这种味道可能在很多的有夜市的城市你都吃到过类似的。
10: 对，
11: 它在当地算是比较拔创的。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是烟火气，当地人绝对是我去对地儿了，全是当地人，人看我跟那个看大猩猩似的，怎么还背着包还拿着相机就进来了，
10: 不是本地人。
11: 哎，我一看就不是本地人。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这出洋相出的，我说那个、嗯、我听说咱们这儿那个炒面特别好，然后炒面你上那个你上马路对面去。
10: 哦，让到另外一家店、嗯、
11: 炒面那个我木那个叫什么炒面你上马路对面去。嗯、我说啊，这不是这家店了啊，就那个那对面。哦，我一看人家都是对面，就是有一个对马路对面有个小店。黑灯瞎火的，也看就看不清招牌那种，然后就进去了。我说啊，我要一个炒面。人说你要啥面？嗯、我说啊，
10: 还分呢？
11: 哎，就我说那就普通的。然后就哎呦，我一看我不能吃鸡蛋。我说您这样，您给我来一个普通的那个，我不要鸡蛋。人说那要大的小的。我说这听明白了，我说来个小的。然后他说啊，你
10: 回去坐着，
11: 你在这儿吃没有？他说你在这儿吃还是带走吃？我当时一反应，我带走呀。我说我带走。他说啊，那你在这等。我说不用，我就在对面，一会儿我回来取来。然后我都话说到这程度了，然后呢我一看老板就进去了，也没理我。我说啊，我自己滴扫个码，然后就走了，就回来了，自己默默坐了半天。我说这差不多该好了吧，然后就自己又过去取，拿一塑料袋给我装好了，就弄一筷子，然后就弄，反正回来我
10: 带回来。
11: 我说这个好是好，这外边下点小雨，我自己还得上那边，我说就有点不方便。然后过了一会儿，那个老板娘自己就过来了。哎，刚才谁要的一大一小炒面？我说哎。然后这个时候他进来
10: 了，
11: 因为他进来正好看见我，没有他看见我，我看他四目相对，多少有点尴尬的。老板就说：“哦，你在这儿吃饭，就那种感觉。”我说：“哎呀，
10: 就是我们这一直都通着呢。”
11: 对，我们这就是他是有送餐服务的。
10: 对对对，反正都是一个生意嘛。
11: 对，这不是一个生意，是两家店。
10: 哦，两家店，
11: 完全两家店，就是人家因为我进去的时候里边全坐满了，都在那吃炒面呢。专门有来吃炒面的，
10: 就是等于一直打配合。
11: 哎呀，然后就整的我，
10: 人家也都那么吃，
11: 人家也这么吃，然后就整的我自己又低了，还淋着小雨，我还来回跑两趟。
10: 这算是攻略里的经验啊，就到了那个地方吃饭，他不见外，就是周围可能都可以这么来，
11: 对，
10: 光是那家面馆。
11: 我还寻思我自己提了回来就偷摸得了，就是你毕竟带着外卖进来的
10: 不太好、啊、
11: 结果人家那老板娘直接提了这啊、哎、这哪桌，因为他得转一圈，那
10: 直接往里
11: 人声鼎沸，他也不知道是谁，他在那邀我，哎，谁刚才点的、
10: 这个很符合北方的这个要求哈。一是到了那儿一定要吃吃这个臊子面，还分两种不同的口味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尝一尝宝鸡当地的烤串，他跟西安来讲，它比西安的口味还要重一点，是吧？就是也非常非常的过瘾，大把串儿，什么小把串儿，反正大家去那儿吃串儿、吃面食都会非常的过瘾。接下来聊过了这个宝鸡，越聊感觉宝鸡这个城市就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哈，这个感觉特别的舒适，特别的痛快。接下来咱们就介绍介绍，给包括留下印象非常深刻的这个宝鸡。青铜器叫博物院是吧？国家一级的一个
11: 青铜博物馆。从那个博物院呢，就是里边的镇馆之宝等等这些讲，有一定要找讲解啊，就是一定要听讲解、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地方呢，因为博物馆后边还有太多精彩，我就先不展开讲这个了啊。然后，但是呢，一个是一定要找讲解，再一个就是从他那个博物院出来的时候，最上面那一层有一个特别连的大台阶，你从那儿可以看到底下一个特别好看的一个老街的全貌。 就是它底下它也有一个类似于叫老街，
10: 嗯、
11: 就是叫应该叫陈仓老街吧，你听这名字、
10: 嗯、啊，就叫陈仓了、
11: 哎。底下是个老街的全貌，就是那个大台阶啊，你要从底下，因为游客停车场是从半山腰往上爬，游客得从底下一路走上来。就是很多这个网友形容，就是去看宝鸡青铜博物院，感觉跟登基似的，
10: 嗯，
11: 特别大老长那大台阶、
10: 嗯、
11: 所以从上面往下看，那个地儿特别出片儿。
10: 它还不光是这个台阶多，你知道台阶多啊，有的时候并没有让人感觉特宽敞的感觉，
11: 嗯，
10: 又宽又多，
11: 那就确实又宽又多，
10: 就让你感觉非常非常的辽阔了。
11: 对，
10: 然后由上而下看，就可能这个风景更不一般。
11: 对，它那个地儿很出片，因为远处是一个城市天际线，
10: 哦，
11: 然后它那个又是一个很错落的一个，因为你往下看嘛，
10: 嗯，
11: 所以这下边又是一个纵深很长的一个大台阶，底下是一广场，
10: 嗯，
11: 所以它这个整个那块是很多人都在那个博物院最后那个，因为你出来就在它那个顶层，
10: 嗯，
11: 然后你一出来就正好那个露台那儿，很多人在那儿拍照，
10: 嗯，
11: 这个很出片。然后呢，这个时间有限啊，我就赶紧介绍那个特别宝贝的地方，
10: 嗯，
11: 就是应该有不少朋友都没去过这些地儿，因为我第一次去，我也是奔着法门寺去的，
10: 嗯，
11: 就是他那儿有几个那个大墓，
10: 嗯，
11: 其中有一个就是叫大唐秦王陵，
10: 嗯。
11: 这注意啊，就特别容易、
10: 嗯、
11: 特别容易闹混了，
10: 嗯，
11: 他是大唐秦王、
10: 嗯、
11: 大唐有俩秦王，一个是开朝的那个、
10: 嗯、
11: 然后这个秦王实际上按理说他不应该再用这个，
10: 嗯，
11: 你用这个就属于咱就说僭越了、
10: 嗯、
11: 哎，绝对不能用，但是他用了，也就是说他这时候咱都能基本上能看明白，已经起了反心了，
10: 嗯，
11: 所以这个人叫唐王，叫秦王李茂贞，
10: 嗯，
11: 就是他的墓和他夫人的墓，
10: 嗯、
11: 就这个地方我去了以后感觉还挺惊艳的，因为可以下地宫，
10: 哦，
11: 而且这两个地宫不是我们主动发掘，
10: 嗯，
11: 就是这个叫保护性、抢救性发掘，
10: 抢救性发掘。
11: 然后最近这前去年吧，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叫《护宝寻踪》，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啊？
10: 嗯、
11: 这部电视剧里边讲了很多，其实它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里边所有演员都说陕西话、
10: 嗯、
11: 哎，可上头了、
10: 嗯、
11: 就是他讲的就是有我们的这些公安干警啊，然后去跟这些盗墓的去斗智斗勇啊，反正就各种故事、
10: 嗯、
11: 然后这个是等于那我们都是抢救性发掘，发现了以后赶紧就对他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10: 嗯、
11: 里边的很多的我们对他的研究，包括对他的这些复原，是里边几个打碎的陶罐，几个打碎的陶器、
10: 嗯，
11: 我们把它复原起来，和这些剩下的浮雕，
10: 嗯、
11: 然后这个哇，地宫里边感觉太，真的、
10: 嗯、
11: 真的太不一样了。
10: 还有各种彩绘壁画吧？
11: 哎、
10: 嗯，
11: 那个壁画现在保留的也不多，所以看到的、
10: 嗯、
11: 是有几幅壁画，
10: 嗯、
11: 现在就这可是真正的唐代的这个唐末的一个墓葬，而且呢，他隔壁呢，他夫人的墓。实际上应该是被盗的比较早，
10: 嗯，
11: 就是唐代完了是一个战乱的那个五代十国、
10: 嗯、
11: 五代十国之后大宋一统江山、
10: 嗯、
11: 就大概这个时间可能有个不到100年吧，几十年的战乱时间、
10: 嗯、
11: 然后就宋朝就迭代上来了，
10: 嗯，
11: 他夫人这个墓大概是被盗洞，应该是宋代初年就给盗了，就贬为庶民以后，马上这后脚就把他们家这个就还没找着他的墓，找着他媳妇的墓给盗了、
10: 嗯、
11: 所以这里特别多的这些
10: 故事，这叫大唐秦王陵，
11: 对，
10: 现在叫博物馆，
11: 哎，
10: 但是
11: 旁边也有博物馆，
10: 对，但是它本身是可以下到它那个地宫里去，
11: 对，两个地宫、
10: 嗯、
11: 就是李茂贞和他夫人的两个，就是连在一块的，就隔壁的在一起的两个地宫、
10: 嗯，
11: 然后入口现在修成一个小房子了，就是下去以后左拐是他夫人，右转就是他自己的墓、
10: 嗯，
11: 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两个墓是并葬的一个形式，
10: 嗯、
11: 但是又分别独立。这个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值得去。
1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1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接下来这个时段咱先介绍介绍你在这个青铜器博物馆大概待了多长时间，整整一天。
11: 青铜器博物馆差不多就是一上午或者一下午的时间，
10: 就是你带、
11: 就是、天
10: 你带着一个讲解。
11: 对，
10: 哦，
11: 你因为他那里边的常设展大概得，你要全看完的话也得看个，你是认真看也得看几个小时吧。他光常设展就很多，特展的话就是本身那个展不大，但是那特展如果你每、嗯、因为每件都是镇馆之宝了几乎，所以你每件大概展开讲一下，那个下来也得两三个小时。
10: 没错，这大唐的秦王陵呢也是半天就够了。
11: 大唐秦王陵的话，如果你快的话，就下去上地宫，可能有个两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完事儿了，因为地宫很小嘛。
10: 不用约吧？现在？
11: 不用。我去的时候人很少。
10: 嗯，
11: 就是这个给我的感觉也是，就体验感反而很好。
10: 对，
11: 是因为它小众，哎，它小众，然后也没那么多人。然后你说，我甚至听说很多人是因为在陕历博没约上。
10: 哦，
11: 最后呢，又这附近这哎一搜着办，然后最后就去了这个。就是当然陕历博现在自己也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胡歌。他从来不是一个自信的人，小的时候因为母亲严格的教育方式，让他整个少年时代都处在不太自信的状态之中。成年之后的一夜成名，在某种程度上为胡歌构建出了一些自信，却又因为一场车祸把这一份自信打乱重构。在经历漫长的自我修复之后，如今的胡歌依然不太自信。在采访当中，他不喜欢被人叫做老师，每当听到自己是完美的代名词时，总是会感觉坐立不安。他把自己定义为便宜且好用的男演员，每次出现在大众话题中几乎都是因为作品，鲜少涉及个人。回头看来，胡歌的人生像是一个不断在山间隧道穿梭的过程，偶尔走入光明，有时钻入黑暗，有过坍塌，也曾路过美景。至于终点想要到达何处，胡歌觉得并不重要。看到胡歌的第一眼，雷佳音就明白了一件事情，自己这辈子估计都没法演帅哥了。那一年22岁的雷佳音在上海戏剧学院读大三，而他的学长23岁的胡歌则凭借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一炮而红，成为内地炙手可热的男演员。偶尔雷佳音会在学校里偶遇胡歌，每次他都只能远远看一眼这位风云人物。在他眼中，胡歌与自己像

是两个世界的人。他曾说，我太嫉妒了，怎么会有人长得这么漂亮，运气还这么好。再低头看看自己，大裤衩配着跨栏背心，那时候我就知道了，自己只能慢慢来。关于运气好这一说法，胡歌从不否认。和许多明星相比，从出道到走红，他确实没有费太多力气，像是被一股神奇的力量推着走一样。他常常把飞速走红归结于运气，肯定是我的父母做了太多好事。但是运气从来不会平白无故地降临在一个人头上。当我们看向胡歌的成长过程，会发现幸运男孩除了运气，更多的还是努力。和现在的开朗性格不同，小时候胡歌极其内向，除了家人，他几乎无法和外人正常交流。他最爱做的事情就是和家里的猫玩在一起。这只猫在胡歌出生那一天来到他们家门口，怎么赶都赶不走。于是胡歌的父母只好把它留下，陪着胡歌一起长大。后来长大之后的胡歌在采访中说，不知道我是不是个性里面会受到一些猫的影响，因为大部分猫的性格就是那样。但在当时，父母担心胡歌以后会因为太过内向无法融入社会，决定把他送去上海小迎新艺术团。能不能学到才艺是其次，最重要的是锻炼胆量。胡歌报考那年，上海有30000儿童去参加选拔，最后只录取了60人，胡歌就是其中之一。可是在艺术团里，他极其不自信，总是躲在后面。他形容自己，我小时候没有姿色，只有体重。但纵使总是躲在最后，这段经历依然锻炼了胡歌的胆量，同时也让他掌握了一项能力，主持。

0: 你给我倒了一杯热水，可我却惦记着柠檬汁，所以我把它放在一旁。等我想起那杯热水，它已经变得冰冷刺骨。我再也无权埋怨任何人，因为起初这杯水是热的。
1: 如果时间可以扭得这个就好了。
0: 漫长岁月里，你是怎么弄丢了那个对你好的人？
2: 停了，分期循环。
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胡歌的故事和他的歌。从初中起，他就开始在一些本地频道的少儿节目中担任主持，并且开始有了拍摄广告的机会。随着不断的积累，在高中

表演专业。权衡很久之后，胡歌决定留在上海。他说原因很简单，在上海会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上学期间的生活费和学费自己就可以挣出来。那时候胡歌没有想到自己人生当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工作机会将在不久之后出现。大二那年，胡歌被唐人影业签下，以演员的身份正式出道，并且很快接下了电视剧《仙剑奇侠传》。凭借剧中李逍遥一角，他一夜之间火遍了大江南北。这年胡歌23岁，成名的速度太快，胡歌不太适应，越来越多的采访、综艺和剧本向他涌来，胡歌又于其中难以平衡。他始终记得一件事情，那时刚出道的他还没有开始拍戏，有一次他在电视上看到言承旭的一段采访，采访中言承旭因为高强度的工作在镜头前哭了起来。那时候的胡歌并不理解，明明有戏拍就是好事，为什么不开心反而还伤心呢？直到3年之后，再一次连续工作近36小时之后，胡歌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疲倦，他形容那种感觉是好像心脏快要跳不动了。那一刻他突然想起来3年前看到的那条新闻，于是突然之间胡歌理解了言承旭的眼泪。但纵使辛苦，刚入行拍戏那些日子仍是胡歌在演艺圈里为数不多的自在无忧的时光。

0: 生单曲循环。
1: 仙剑奇侠传播出第二年，胡歌进入射雕英雄传剧组，成为了郭靖的扮演者，与他搭档的都是年龄相仿的同龄人袁弘、刘诗诗、林依晨，大家常常凑在一起聊天。他形容那段日子是无忧无虑且彼此信任。那是胡歌24岁的夏天，那时他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中有一股龙卷风正在飞速逼近，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如果没有发生那场车祸，自己幸运人生的下一章节将会走向哪里。但是似乎他也没有机会知道了。2006年的8月29号，胡歌在一次拍摄完《射雕英雄传》返回上海的途中，由于司机疲劳驾驶，导致他所乘坐的商务车发生了严重的车祸。这场车祸造成胡歌的脸、右眼、颈部被玻璃大面积割伤，用胡歌的话形容就是手摸在脸上像摸在一块生肉上。被送往医院时，胡歌颈部的动脉和静脉全都暴露在外面，但幸运的是都没有破裂，就连医生都感叹，小伙子你命太大了。胡歌的经纪人始终记得当胡歌被从手术室推出时的样子，整个脸被白色的纱布包着，身上穿着医院临时提供的衬衫，却还在和自己开玩笑，瞧，这是我的新造型。在出事之后的4天里，胡歌经历了2次全麻手术，上半身缝了100多针，密密麻麻的针脚布满了胡歌的右脸和颈部。那时候没有人知道他的脸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就连胡歌都在照过镜子之后做好了准备，或许偶像派这3个字将要从自己的人生中被彻底的删除了。晚上的时候，他常常躺在床上自己琢磨，我是不是可以去演一些不那么帅的角色，或者干脆不演戏了，就去做幕后也挺好的。因为胡歌受伤的原因，《射雕英雄传》不得不暂停拍摄，导演安慰胡歌，好好养伤，我们等你回来。而在当时，等你回来4个字至于胡歌反而成为了一种巨大的压力。
2: 这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Yeah, we gonna rock you.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3: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3: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3: 看不清。
6: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9: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0: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1: 听达达唱南方，
12: 我的一次恋爱在哪里？
11: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4: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胡歌的故事。当时的胡歌并没有做好重回演艺圈的准备，他只想远远地逃离镜头下的生活，去普陀山成为一名和尚，或者成为一名行者。那时胡歌还不知道自己的助理张冕在这场车祸中失去了生命。在胡歌受伤的最初，没有人敢告诉他这个消息。每当胡歌问起情况时，周围的同事总是会说一些善意的谎言。直到事故发生的第八天，胡歌再一次用手机看信息时，偶然得知了这个消息。这件事情给了他极大的打击，一是因为失去了自己的好友，二是因为在最初坐在副驾驶的本来是胡歌，而张冕由于担心胡歌睡不好，于是和他调换了位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胡歌都陷在深深的自责中无法自拔，他的事业与生活在那场车祸中被撞得支离破碎。面对一地的碎片，胡歌只能慢慢的拾起。在经历了长达一年的恢复之后，胡歌重新回归《射雕英雄传》剧组，完成剩余拍摄的内容。再次置身于镜头之下，有很长一段时间，胡歌都被巨大的压力和不自信

层层包围。拍摄结束那天，他沿着海滩边跑了很久，跑着跑着他就哭了，所有的那种委屈、迷茫、无奈、孤独在那一刻全部被释放出来了。也是从那一刻开始，胡歌决定换一种活法。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胡歌的故事。他喜欢用水来形容演员，而角色则是容器。他说，如果演员长时间只演一种类型的角色，就像一直被放在同一个容器里，慢慢的就会变成一个冰块。而我希望我在温度高的时候变成水蒸气，升到天上

遇到冷空气，我又可以凝结成水，再次回到大地，滋养土地。凭借着《仙剑奇侠传》走红之后，胡歌有很长一段时间都被放在古装偶像的容器内。他所演的大多数角色也都是古装扮相的俊朗小生，从天外飞仙、间谍，再到神话。胡歌有些迷茫，总想着跳出去。在拍摄《神话》之后，他努力寻找不同的容器，从苦咖啡中的白领，到《生活启示录》中与闫妮的恋人，再到《摩登新人类》的公子哥，胡歌刻意绕开之前的角色路数，寻找新的突破口。但是相比他的古装角色，这些现代角色都没有激起太大的水花，常常扑通一声就沉入水底，不见了踪影。胡歌不太着急，比起电视剧的热度，他更在意自己拍戏时的感受。他说，30岁之前为生活而演戏，30岁之后为理想而演戏。2012年，制作人王可然找到胡歌，邀请他出演赖声川的话剧《如梦之梦》中的五号病人一角。这年胡歌刚好30岁。在此之前，胡歌并没有出演话剧的经历。而这次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王可然觉得他经历过生死，能够更好地理解角色的情绪。以此为契机，胡歌正式开启了自己的话剧之旅。这一演就是六年。在胡歌眼中，话剧演出这种每年回到固定舞台演戏的模式，更像是一种朝圣的仪式，也让他更加明白演员二字的含义。回头看出演话剧的那几年，胡歌也进入了事业相对平稳的一个时期，以恰好的热度与路面频率出现在大众的视线之中。

也正是这份恰到好处，给了胡歌更多的修炼演技的时间。而当他再度被放置于话题中央的时候，那是2015年。在这一年的9月，他所出演的两部电视剧《伪装者》和《琅琊榜》先后播出，并且都创造了极大的话题度和收视率。而胡歌也将一个不一样的自己带到了大众的面前。在《伪装者》，胡歌饰演的明台是一个看起来玩世不恭，心中却藏有坚定追求的角色。而《琅琊榜》中，胡歌塑造的梅长苏又在一言一行之间充满着深沉和智慧。就连不太爱夸奖他的母亲都第一次向胡歌承认，梅长苏演得真好，我在家里常常看着看着就哭了。《琅琊榜》与《伪装者》将胡歌再度送回了事业的巅峰，同时也将胡歌送入了前所未有的焦虑之中。车祸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胡歌都在寻找自己活下来的意义，却始终没有找到。但他说，变得比以前更红肯定不是我活下来的意义，我好像又将自己的人生重复了一次。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胡歌。2017年在拍完《猎场》之后，胡歌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进入剧组拍戏，而是陷入了迷茫之中。对于前路该走向哪里，胡歌想不明白，于是他决定后退一步，回到学校继续读书。太早的成名让胡歌总觉得自己书没有读够，所以一有机会他总想着回到学校感受一下做学生的状态。胡歌称其为休眠期，就像一个人也有生命周期，也有休眠期、冬眠期一样。这一休眠就是近两年。人们再次见到胡歌是在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中，片中他成为了一位来自武汉的黑道混混周泽农。导演刁亦男说，自己之所以选择胡歌，是因为看中他身上很干净，甚至有一点透明的感觉。对于胡歌而言，周泽农一角和自己之前所扮演的大多数角色都不太相同。过去胡歌所扮演的大多数角色都是形象正派的光环人物，而周泽农则是一个故事复杂而且情感多层的小人物，能否诠释好这个角色，胡歌心里也没有底。拍摄之前，胡歌不断地问自己，输得起吗？答案在他读过剧本之后很快浮出水面，输了也值。为了让自己更像周泽农，胡歌特意将自己晒黑，减去了十几斤的体重，逼迫自己减少睡眠时间，让自己始终处于疲惫的状态。为了说好武汉话，在长达数月的拍摄中，只要是在片场，胡歌只说武汉话。他还和同事定下约定，如果不小心说了普通话，就请大家吃顿饭。他甚至买了一套环卫服，装扮成了环卫工人的模样，走在街上观察当地人的生活，以便让自己身上更具有当地的味道。很快，周泽农从胡歌中衍生出来，当他出现在大众眼前时，观众们很难将眼前这个瘦削且留着胡子的男人和胡歌对上号。最终，《南方车站》的聚会入围了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且也是该届戛纳主竞赛唯一的一部华语片。对于胡歌而言，这部电影的意义

0: 远大于此。他说，这是我开启电影道路的一个标志性的电影，也是我当演员到现在的一次全新体验。这部电影一定会影响到我以后工作的选择，以及对于表演的理解和认知。但是，那是鲜有人知道，在拍摄《南方车站的聚会》时，胡歌也在经历着人生中最痛彻心扉的一次失去。
1: 美丽的索罗河，我为你歌唱。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2019年4月24号，胡歌转发了一条此前自己拍摄公益宣传片的花絮，配文是献给一位远方的女士，以及一张自己小时候与母亲的黑白合照。长久以来，胡歌都是以作品出现在大众面前，鲜少聊起自己的私人生活。他努力地在生活和演艺圈之间画下分界线，让成为演员这件事情只是自己的一份工作。胡歌的这条微博最开始没有引起太多注意，直到有网友通过评论下胡歌好友的留言，才知道他的母亲在一个月前因病离世了。面对网友和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胡歌依旧没有回应，直到半年后，他才在采访中第一次谈起自己的母亲。他没有过多地聊起母亲生病的细节，而是分享了自己在母亲去世后的一次经历。母亲去世之后，胡歌曾经去过长江第一峡谷，站在通天河畔边，他看着远处的云和植被，就像能够看见母亲一样。他说，我慢慢地将视线上移，看着山顶，看着云飘过，我觉得他就在那儿。我突然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了。胡歌眼角的伤疤至今依然可见，可是一个人心里的伤疤却只有他自己能够看得见。主持人何东曾经评价胡歌，他明明经历了这么多，到达了这个岁数，可是身上却始终保持着一种单纯。他问胡歌这份单纯从何而来，胡歌也说不明白。他曾将刚出道时的自己形容为泡沫，被名利推着飞速上浮，一夜爆红，然后演戏、唱歌、参加综艺，来不及考虑，被突然推到了这里。而如今的胡歌开始越来越少地将自己放置在圈里，无论是流量圈、偶像圈还是时尚圈，他开始被称为娱乐圈失踪人口，除了演戏，鲜少出现在大众面前。取而代之的，他开始每年出现在高原青海的荒漠中，以长江源环保公益型志愿者的身份，沿着青藏线一路捡垃圾、挑水、做修理工，也开始不声不响地做起慈善。他建造了多所小学，而小学的名字正是以自己去世的助理张冕的名字命名的。他没有太深究做这些的意义，他说，我只是当下想去这么做。胡歌说，自己的人生好像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越来越没了规划。比如曾经22岁的他以为自己会在27岁结婚，28岁成为父亲，而如今胡歌发现，人生只能经历不能设想，你永远只能等待这件事情发生。再比如25岁的胡歌在车祸之后纠结了很久，不知道自己该继续做演员还是抛下一切成为行者，而如今他既可以做演员也可以成为行者。年龄增长带来的好处是，胡歌的世界有了许多中间地带，身处其中他能够更加自得。曾经在一次采访中，主持人问胡歌，如果你可以和22岁的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呢？胡歌想了一会儿回答说，对不起，让你失望了。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胡歌的故事。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卡朋特乐队，这首歌呢是发行在73年，也是他们组合为了回忆70年代早期的怀旧风格而创作，曾经入围了奥斯卡百年金曲，在美国 Billboard 榜单和英国流行音乐榜上都获得过很好的成绩，名列1973年国际公信榜单单曲榜和美国 Billboard Easy Listening 第一位。 Easy Listening 在美国被形容是不吵的音乐，纯粹以人声来表现节奏和和声之美的歌，这种形式进化到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模式，比如说阿卡贝拉也被很多乐评归类为这种不吵人的音乐。

手手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浅子的《醉清风》这首歌呢，关于描述爱恨情仇，放下一切包袱，选择原谅和包容就是一件美事。正如歌里面所唱的，曲终人散，谁无过错，我看破月色正朦胧，与清风把酒相送，就是用这种现代诗一样的口吻描述了生活当中的日常。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徐佳莹的《失落沙洲》。徐佳莹呢，除了会唱之外，她还是一个才女，写了很多歌，包括自己的专辑，包括她的代表作，都是她亲自操刀完成。这个歌呢，就是她自己作词作曲，在配乐上也是下足了功夫，弦乐钢琴演奏相互回应，哀伤呢也是此起彼伏，搭配上她又清亮圆润的声线，把这首歌那种失落的情绪表现得非常到位。想说徐佳莹也确实是娱乐圈不可或缺的一个人才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多，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2: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4: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5: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6: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3: 民生直通车，
7: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3: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花
8: 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3: 欢迎继续收听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宜昌对阵鄂州门票已经售罄，开学季多部门暖心护学，千台无人机跨11省市作业，子规飞手飞向全国，西陵区132家药店完成适老化改造。新政速响，我们一起关注专家解读医疗保障法，维护公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稍后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日报评论呵护创新的每一道光芒。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0: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9: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0: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3: 9月5号晚上8点，楚超第15轮比赛，宜昌东阳光队对阵鄂州凌空队，将在宜昌市体育场燃情开战。9月2号13点，第二波门票通过我的宜昌 APP、猫眼 APP 或小程序正式开售，仅仅3秒售罄。常规赛最后一次在家门口为宜昌东阳光队呐喊助威，本周六咱们不见不散。进入开学季，公安、城管等部门同步开启了暖心护学行动，用爱心、耐心和细心守护孩子们的上学路。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早晨7点多，正值上学高峰，西陵区交警在汕头路小学门口疏导交通，指引车辆通行。
11: 靠右边行驶啊，警觉。哎，
10: 上学叠加上班高峰，让汕头路小学门口的北苑路容易出现交通拥堵。开学第一天，4名民辅警分工合作，将送学生的车辆分流至学校附近的2个停车场停放，避免车辆在校门口扎堆。
12: 劝导助学家长借助这个小区临时过境，减少我们学校正前方的这个车辆通行，保证学生安全。
10: 遇到单个家长开车不方便送孩子入校的，民辅警主动打开车门，引导学生下车，将孩子一路护送到校门口。
13: 今天特别方便，维护秩序啊，交通也不混乱的，然后也很畅通，很安全，
14: 还很有秩序，车也没上来，对小孩子们的安全就更加好一些，不用担心就是这边车很多，小孩子安全问题嘛。
10: 据了解，开学后交警和城管等部门将常态化开展护学行动，筑牢校园周边安全防线，
12: 能把孩子们安全的送到学校，给他们保驾护航，感觉到非常高兴。
15: 主要是针对游商占道、铺垫经营、流浪犬周边的施工噪音等问题，加强一个整治，为广大的市政呢营造一个安全、整洁、有序、畅通的校园周边环境。
3: 9月1号，2026年湖北省首届火山杯 AI 创客大赛市级选拔赛宜昌赛区完赛。 艾敲 AI 驱动的工业数字化落地解决方案引领者，与多模态工业传感融合起重机 AI 全域空间防撞防护系统分获青年 AI 创新组、企业 AI 创业组一等奖。本届大赛以才具荆楚、智创未来为主题，旨在通过竞赛集聚创新人才，激发创业活力，挖掘和培育人工智能领域的优质项目与青年力量。自赛事六月启动以来，宜昌赛区共吸引全国48所高校的238个项目报名参赛。经过严格评审，17个青年 AI 创新项目和9个企业 AI 创业项目晋级市级选拔赛，涵盖新能源、新材料、生命健康、汽车及装备制造、算力及大数据、文化旅游等主导产业重点领域。据了解，市人社部门将对参赛项目逐一开展贴贴计划、创业担保贷款及 OPC 社区入孵等政策宣介，并提供一对一跟踪服务和资源对接。宜昌赛区获奖项目将入围省级选拔赛，省级决赛预计十月举行。9月1号，秭归鸿来农业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打开无人机管理后台，屏幕上实时跳动的数据勾勒出一只只无人机编队穿越峡谷、飞越山岭的真实图景。眼下正值秭归脐橙采摘淡季，大批秭归飞手背起行囊驾机远行，奔赴福建、广东、四川、云南、山东、江西等地，承接蜜柚、石榴等水果采摘调运及光伏板、益木、竹子吊装等业务。服务版图从秭归不断向全国延伸，秭归飞手飞遍神州这句曾经的口号正一步步变为现实。福建漳州平和县蜜柚集中成熟，本地无人机团队供不应求，湖北、四川、河南等多省飞手云集于此，秭归安和农业公司全员进驻。公司负责人、秭归飞手劳务品牌代言人谭龙飞受邀参与合作企业飞手实操考核标准制定，从百名报名者中严苛筛选，最终签约50多名技术过硬的飞手，其中30余名秭归飞手通过考核。同样奔赴蜜柚产区的还有紫楚农业公司，该公司进驻广东梅州，已承接了3000多吨柚子吊装业务，5台无人机协同作业。同时在福建龙岩、新开拓两个市场，飞手已经陆续进场。公司负责人周虎臣说，我们经常在外地作业，得到当地果农一致认可，合作过的基本上有需要就会再次选择我们，这次来广东也是去年开发市场带来的机遇。对我来说，调运水果费心点儿，利润高点儿，飞手轻松些。工地调运省心稳定，但飞手累些。等11月底家里橙子大上市，我们就回家。天航农业公司负责人彭毛刚结束四川会理石榴调运，又马不停蹄赶到云南承接光伏板吊装。他算了一笔账，秭归本地飞手多，市场容量有限，外地市场更大，选择更多。今年他投入4台无人机，累计服务近10000亩，调运物资1.3万余吨。从脐橙调运到石榴采收，从山地果园到光伏工地，秭归飞手循着农时与工期流转，实现了人停机不停，全年有活干。作业场景还在不断拓宽。在山东烟台，秭归飞手深入林区调运益木，助力松材线虫病防控，破解了山区益木清运靠人扛马驮效率低下的难题。在江西上饶，茂密竹林间无人机往返穿梭，将采伐的竹子从陡峭山坡直接调运至山下集采点，大幅降低了竹木下山的运输成本和安全风险。从果园到工地，从林区到竹海，越来越多的秭归飞手在更广阔的天地里找到用武之地。作为宜昌市10大优质劳务品牌，秭归飞手长期深耕山地无人机作业领域，依托三峡库区复杂的峡谷坡地地貌，飞手们积累了丰富的山地实操经验，形成了标准化专业化的作业体系，在全国山地农机低空作业领域拥有极高认可度。如今秭归飞手的业务已从最初的脐橙空中调运逐步拓展至农林植保、田间施肥、山林防火、益木清运、竹木采伐转运、应急救援、农产品采收转运等多元领域， 全县现有专业无人机1000多台，专业化服务队200余支，年均服务群众超15万户次，非防作业面积突破100万亩，服务辐射全国11个省市。

0: 医疗器械合理使用，持续提升医药服务质量。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增强相关工作的科学性、民主性。
1: 医疗机构啊，处在临床的一线，最了解真实的诊疗的实际。医保目录啊，支付范围既要兼顾基金的承受能力，又要满足群众合理的就医需求。听取医疗机构的意见，可以避免政策的制定啊脱离临床的实际，啊，这样来推动医保和医疗相互协同，让循证的评价更接地气。同时呢，引入一线主体参与决策呀，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可执行性，啊，更好的来管好用好医保基金。
0: 保障基金可持续运行，既是工作底线，也是发展生命线。医疗保障法提出，医保行政部门要建立智能监管制度，对医保基金使用开展动态智能监控。定点医药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实名就医购药管理规定，依照诊疗规范提供合理必要的医药服务，落实药品医疗器械信息化追溯制度。医保行政部门开展监督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挠检查或是谎报瞒报有关情况。
2: 医疗保障法明确提出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支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医保相关慈善捐赠、医疗互助等，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
0: 当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医疗保障法清晰勾勒我国医保体系顶层架构，基本医保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等协同发力，形成梯次减负、多元互补的保障网。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补齐社会保障短板，法律明确国家建立健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1: 随着老年失能群体的增多呀，群众长期照护的需求日益突出，原有的医保制度呢，主要解决的是治病就医的开销，把长护险写入法律呢，将多年的地方的试点的经验法定化，保障失能人员的护理需求，可以延伸医保体系的链条，在医疗保障法负责当中授权国家医疗保障行政机关啊出台配套的细则，可以保障医疗保障体系立法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时呢，也可以为制定下列法提供法律依据。
0: 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医疗保障法规定，国家健全生育保险制度，稳步拓宽生育保险覆盖范围。职工应当参加生育保险，生育保险费由用人单位缴纳，职工不缴纳。生育保险参保人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其未就业配偶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所需资金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中支付。医疗保障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生育保险基金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合并建账。专家认为，生育保险与基本医保在参保、筹资、经办、待遇等方面存在相似的制度安排，将两个险种合并建账，有利于克服社会保险制度的碎片化现象，有利于实现参保更便捷、待遇不缩水。
3: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4: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3: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2: 近期，五金爆改手办话题在社交平台持续发酵，不少年轻人走进五金店，用几元钱的螺丝、螺母与弹簧垫圈拼装出能倒水的机器人，造型各异的创意摆件。五金小店为何悄然成为年轻人的新型游乐场？这不仅是追求购物的性价比与情绪价值，更是对创造本身的渴望。相较于按图纸搭建预设模型的乐高，五金件的魅力在于没有现成的图纸，造型全凭心意。线下门店更提供了电商难以替代的场景价值，店主的经验、零件的及时比对，构成触手可及的创新支持，可以让灵感随时落地验证。

看似小众的创意迸发，实则体现了中国创新的强劲脉搏。把目光从街边小店投向更广阔的天地，这样的创新图景在今日中国处处可见。在江苏无锡市，农业机器人 4S 店里，不同功能的机器人在各种真实场景中行动自如，精准作业，并与种植环境、农业流程和生产管理协同配合。门店出售的不仅是设备，更是一套智能化解决方案。在甘肃民勤县，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一子级成功着陆回收厂预定位置，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为商业航天的发展进一步丰富了技术储备。五金店的螺丝刀，大棚里的机器人，回收厂上的火箭，丰富多样的场景勾勒出中国创新的鲜活轮廓，带来深刻启示。创新的源泉永远是人本身，从微小螺帽里的巧思到大运力火箭的安全回收，创新的领域天差地别，但其核心动力始终一致，那就是人对创造的冲动，对效率的追求，对梦想的执着。正是无数个体不甘平庸，勇于尝试的光芒，汇聚成推动社会进步的星河。当一个社会能为各类创新尝试提供条件，创造空间，创新的源泉便会充分涌流。今天，中国创新场景的共同特质是扎根真实需求，在实践中不断试错、迭代、成熟。这种赋能不需要预设脚本，而是基于对市场活力的尊重呵护，对人的创造力的充分释放。创新赛道上的千帆竞发，生动彰显了中国创新生态的独特优势。这一优势不仅在于完备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更在于其差异化、多样化的需求层次，足以容纳全谱系创新实验。既鼓励仰望星空，也崇尚脚踏实地，既能支撑国之重器的研发，也可以为微小的创新种子提供生长土壤。今日之中国正依托这种优势，打造更多创新场景，实现更低创新成本和更高创新收益，推动可持续的规模化创新。而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是从来不愿被定义，永远敢于尝试，始终相信还能更好的人。在各行各业大大小小的领域，无数这样的创新者正并肩前行，执笔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创新乐章。利用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尊重自发探索，厚植创新生态，让每一份创造的热情都被看见、被接住、被成全。当拧螺丝的巧思与上太空的壮志在同一片热土上拔节生长，全社会的创新活力将如江河奔涌，不可阻挡。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

0: 的骨骼呢。
1: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
2: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3: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2: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3: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2: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4: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8: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断水是受到污染，
11: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3: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4: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我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有机会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有一种新生命诞生的喜悦。所以明天早晨起来，你试着用第一次看周围世界的眼光，你就会发现那些习以为常的街角晨光，甚至是窗台上的灰尘，都有了不一样的故事。所以说，不管我们的人生成长到了哪个阶段，保持一颗赤子之心都格外的重要。当你用好奇的眼睛来看世界，当你始终像个孩子一样单纯，很多事情的答案就没有那么难寻了。可是问题是，我们如何保持一颗赤子之心呢？那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在他的《我的精神自传》当中就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描述。那今天节目我们就要一起来读一读如何保持一颗赤子之心。
9: 要保持赤子之心很难，怎么能够一辈子保持赤子之心？这是人生最大的难题。
15: 大家一步入社会，就会发现社会比学校复杂千百万倍。大学期间是一个做梦的季节，而社会非常现实。
9: 人生的道路绝对是坎坷的。

0: 更可怕的是，外在压力大了，你就会觉得绝望，觉得人生无意义，所以你要不断面对并战胜各种，必须唤醒内心的光明。
1: 在这方面，我想谈谈我个人的经验，我想讲点当年我大学毕业后的遭遇以及我的应对方式。我大学毕业以后，因为种种原因，尽管我毕业成绩非常好，但就是不被准许读研究生。他们说，千里泉，你书读的还不够吗？正是因为书读得多，你才越来越愚蠢，再读书你要变成修正主义了，你的任务是到底层去工作。所以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贵州安顺的一个卫生学校教语文。
0: 我是在北京、南京这样的大城市长大的，一下子到了一个很边缘的底层，又正遇上饥饿的年代，饭都吃不饱。我印象很深，一进课堂就看到讲台前面放了一个大骷髅投标本。卫生学校的学生对语文课程根本不重视，我讲课没人听。
1: 对我来说，这是遇到了生活的困境，是一个挫折，一个坎坷。话说回来，这对当地人来说不是坎坷，他们也那样活下去了，但从我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坎坷。
0: 我当时想考研究生，人家不让我考，这个时候怎么办？我面临一个如何坚持自己理想的考验。我就想起了中国古代的一个成语，狡兔三窟。我给自己先设了两窟，我把自己的理想分成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现实的理想，就是现实条件已经具备，只要我努力就能实现的目标。当时我分析，虽然对我来说到这里教书是一个坎坷，但是毕竟还让我教书，没有禁止我教书，所以我当时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我要成为这个学校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而且进一步我还希望成为这个地区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我把这个作为自己的现实目标，因为让我上课就给了我努力的余地。于是我走到学生中去，搬到学生的宿舍里，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学生一起踢足球、爬山、读书，一起写东西。这个过程中，我从学生身上发现了内心的美，我全身心投入给学生上课，课上得非常好，我就得到一种满足。
1: 人总要有一种成就感，如果没有成就感就很难坚持。不让我考研究生嘛，但我从现实当中，从学生那里得到了回报，我觉得我的生命很有价值，很有意义，也很有诗意。我还写了无数的诗，我去发现贵州大自然的美。一大早我就跑到学校对面的山上去，去迎接黎明的曙光，一边吟诗一边画画。
0: 为了体验山区月夜的美，我半夜里跑到水库去画，下雨了我就跑到雨地里，打开画纸让雨滴下，颜料流泻。我画的画完全像儿童画，是儿童感觉。
1: 我坚持用婴儿的眼睛去看贵州的大自然，所以还是保持赤子之心，能够发现人类的美、孩子的美、学生的美、自然的美。
0: 我自己每当遇到外在压力的时候，总是为自己设计一些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在这一过程中，抵御外在和内在的压力。压力越大，书就读得越多，写东西越多。我每一次的精神危机都是这样度过的。
1: 我一直相信梭罗的话，人类无疑是有力量、有意识来提高自己生命质量的。人是可以使自己生活的诗意而又神圣的。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钱理群先生的文字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一位学者内心深处的执着与坚定。他执着于追求更高层面的精神内核，执着于做学问，执着于在喧嚣的时代里守住一张安静的书桌。可是当现实的环境不允许的时候，当生活的耳光时时地打在脸上的时候，当理想与生存之间横亘着一道看似无法逾越的鸿沟时，他的答案却简单的像一声惊雷，干就得了。于是崎岖的路上，他也遇见了花草。他在贵州的山野间迎接黎明，在学生的眼睛里看到了光亮，在那些不被看好的日子里活出了自己的诗意与尊严。后来当他桃李满天下，当他站在北大的讲台上被无数人聆听，曾经的这些艰难的经历都化作了土壤。如今我们身处在最好的时代，机遇就像潮水一般涌来，挑战也如影随形，信息爆炸，选择多元，诱惑遍地，焦虑感却似乎从未远离。面对着纷繁的世界，如何理清自己脚下的路，如何在嘈杂当中听见内心的声音，如何在一地鸡毛的生活里走出自己的一路繁花，这几乎是每一个现代人都绕不开的命题，需要我们每个人沉下心。你触摸到了生活真实的那一面，你也会明白一个朴素的道理，我们向往天上的云端，也要看看脚下的尘埃。理想固然高远，但生活的答案往往就藏在那些最不起眼的日常里。那最后我依然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你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您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

0: 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5: 寻宝护宝藏宝，
4: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5: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4: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5: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6: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我们要说一说这个藏家传奇，出自啊《听藏家讲故事》一书，叫做张用秀慧眼巧得珍品书画，有郑思杰为您讲述。
7: 曾延年赠给李叔同画作所提的丙午深秋，正是1906年的秋天。二人同入东京美术学校之后，共同演出话剧《茶花女》之前，当时他们俩是同班同学，都是学习美术的。通过画作可以看出李叔同早年喜画秋花，而赠画之举更可看得出李曾二人的亲密无间。在寥寥无几的留日学生中，真可以将他们称为难兄难弟了。就曾延年本身来说，拍卖公司给出的底价与他的画作价值十分吻合，但是这是曾延年留学日本给李叔同画的，马上就有了极大的附加值。自己能否在拍卖会上顺利地拍到这幅画呢？要是让其他的买家知道这是曾延年给李叔同画的，而且还有上款，价格肯定被炒上去。能否竞拍成功还是一个未知数。这时候张用秀的拍卖会谋略便派上了用场。那什么是拍卖会谋略呢？在张用秀的收藏理念当中，平和低调是一种做人的态度，同时也是搞收藏必须具备的姿态，也是拍卖会谋略的真谛所在。张用秀认为，在拍卖会上过于张扬，招人注目，不仅显得缺乏稳重和矜持，而且还会付出不必要的代价。那些有眼力的买家常被人在拍卖场上尾随其后，看你出牌他也出牌，无形中增加了竞争对手。所以一些拍卖场上的老手大都不显山露水，观看预展不动声色，并且尽可能的避开别人，在拍卖会上座位也选在后头或者两边，就是为了不引别人的注意。

最好是如入无人之境，以便顺利地拿到自己钟情的拍品。当然了，也有些买家财大气粗，专在明处大摇大摆，以自己的实力和气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超越竞价阶梯，猛然喊出一个高价，一下子把价位提得很高，让常人难以接受。用强势压倒竞争对手，这是另一种谋略。于是张用秀放弃了对其他买家是否知情的猜测，专心地坐在后排角落里等待拍卖时刻的到来。哎，有意思的呢，是那场拍卖会上居然没有第二个人发现这画作背后的历史和故事。即便有些人查点后知道曾延年是谁了，但都不知道西双是谁，都以为只是一幅简单的画作，没人和张用秀竞争。最后他以底价拍得了这幅原装原表、品相极佳的曾延年花卉作品。而这一见证两位近代文化名流大师互相交往的非同寻常的作品，其附加值不知要高出底价多少倍。当前的书画艺术品市场越来越活跃，作为对中国文化贡献极大的一代宗师，弘一大师李叔同的书法作品在市场上的价位非常的高，最高的价位能达到几千万元，一幅对联也要几十万。在这种高价位的情况下，一些弘一大师的仿制书法开始出现在市场上了。张用秀认为，要想辨别弘一大师作品的真伪，必须对弘一大师的研究和鉴定字画的知识相结合，二者缺一不可。他认为鉴定弘一大师书法的真伪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入手。第一，从书法作品的基本常识来看，仿制的东西不管如何做旧，总是缺乏自然老化的痕迹。比如将纸张染成古旧的颜色，或者是做上点霉点儿，终归与自然形成的古旧有所差别，真正有眼力的藏家一眼便能识破。第二，看题款儿。弘一大师一生中的笔名特别的多，包括李承熙、文涛、西双、李哀等等，在他不同时期创作的书画作品题款也不一样，如果作品的题款和年代不吻合，极有可能是仿品。第三，弘一大师的书法在各个时期的体式是不同的。比如中年时代，刚出家的弘一大师的书法是由魏碑转化而来的，体式比较矮。而到了晚年时期，弘一大师的书法功力已经炉火纯青了，越到晚年，体式越长，看起来没那么僵硬，极富深刻的内涵。第四，每一位作者都有用印的习惯，一定要对弘一大师晚年常用的几方章有所了解。虽然现在用电脑技术可以制假，但是再逼真的印章也与原印有异，印泥也是判断的标准之一。一些作伪的人对弘一大师的生活缺乏真正的了解，所以在印泥方面便会露出破绽。弘一大师主要生活在闽南一带，使用的漳州印泥颜色是比较淡的朱红色，所以一些印章的颜色若是鲜红色或是更深的颜色，那十有八九都是仿品。第五，过于重复的东西值得怀疑。比如弘一大师以前确实写过《华严经》里的对子，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但若市场上大批量的出现该作品，那很有可能是他人仿作的。第六，有些作为者不了解佛学的精髓和内容，做出的东西严重的图文不符。比如一幅画上画有罗汉，但是旁边的寄语和图根本风马牛不相及，完全是两码事。这样的作品就值得怀疑，因为佛学的很多东西都十分严格，

0: 有时候作为者不懂，买家也不懂，只觉得看着像弘一大师的字儿，结果买回家后发现上当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出这么一段张永秀慧眼巧得珍品书画的故事，这可是有关收藏的经验谈，你可千万啊别错过。
0: 近两年来，绘画大家的作品在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价值上涨极快。大家作品固然珍贵，但大家精品更为难得。有人曾经这样讲过，只有美到极致的艺术品才能流芳百世。然而任何大师一生中所创造的精品数量都是有限的，但是一幅精品的价值应该是他普通作品之价的数倍。所以张永秀认为，宁愿用重金购买精品，也不可图便宜去购买一些随意之作。大家精品在价位上似乎高人一头，但高人一头的作品其升值空间却是高得惊人。张永秀对此做了一个比喻，大家精品的增值数目是用乘法计算的，一般作者的平庸之作如能升值也是微乎其微，充其量只能用加法计算，现今更是如此。可以说在鱼龙混杂的艺术品市场上，以相对高的价格投资大师作品，远比盲目购买一些经不起时间考验的伪艺术品风险小得多，或者说没有风险。张永秀介绍说，名家佳作在艺术品市场上始终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2009年蒋兆和的耍猴图是荣宝春拍的重头戏，在预展的时候就被放在入口的迎面处，悲情的生活画面和高超的艺术手法将这幅作品的情感渲染得淋漓尽致。蒋兆和是人物画的艺术大师，其作品中对民生的深情关注体现了作者深沉的忧患意识。这件为众多藏家关注的作品最后以392万元成交。有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从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双重角度来看，这件堪称博物馆级的精品仍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同时张永秀也强调，投资大家精品眼光不要盯在现代之作，古代作品也同样不可忽略。假画是每个收藏者都不愿意买的作品，但是你想过从中可以觅宝吗？恐怕大多数人都会摇头。但是这并非行不通。据书画收藏家张永秀介绍，过去他在收藏中国画方面一直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认为凡是冒名的假画一概没有收藏价值，且分文不值。直至在一次拍卖会上见到一件清仿五代画家巨然的山水手卷，才改变了看法。该手卷为卷本，虽然是仿作，然而落笔融魂，古风俏拔，且有王继荣的提拔，上标明为清仿，起价1.5万元。起先张永秀以为此画无人问津，谁知拍卖的时候非但没流拍，其价格反而屡屡上升，最终以3万元成交了，超过清代一些小名头的珍品之价。假画为什么能卖高价呢？

张用秀认为，这里边除了有社会上以假大名冒充真大名的商品炒作原因，也有赝品所蕴含的艺术品价值的自身因素。张用秀认为，最有投资潜力的假画当属名家仿名家的精品赝作。历史上名家仿名家代有其人，如清初王石谷仿元代高明的画，名人周晨为唐寅代笔，近代张大千仿清人石涛，大千门人何海峡仿其诗之作，这些绝非平庸之辈所能及也。当代大师黄永玉曾经写过《鬼手何海峡》一文，之所以称何海峡为鬼手，是指何海峡仿其师张大千之画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使得黄永玉不敢轻易再从市场上买张大千的画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位大师兼鉴赏家的黄永玉也吃不准哪幅是张大千的原作，哪幅出自何海峡之手。这样的假画本身就堪称上品，怎么能说无收藏价值呢？张宗秀说了，具有投资潜力的假画除了名家仿名家之作，还有大量来自旧时代高手仿名家的那些假大名之精品。所谓假大名精品，多数出自清代和民国年间。这些假画的出笼虽意在作伪牟利，却有相当一部分技艺高超，非一般俗手可及，且为旧表装裱考究，近年来亦显现出特有的收藏价值。有一年，天津市文物公司推出了三件假大名精品参加拍卖，均拍出了好价钱。一件是清仿赵令穰设色卷本手卷《百鸟朝凤》，卖价 1.6 万元；一件是清仿仇英设色卷本手卷《玄机图》，卖价8万元，另一件是清仿。

0: 讲，挣钱是最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别人读他连载的东西，或者读他的东西给他的评论的认同感，哎，这个很不错。
1: 对，这个你就让我想到了上学时期，就是大家那会儿就是经常会有一些文笔好的同学会自己写一些小说，
0: 嗯
1: 啊，或者是写一些小故事，然后在班里传阅。我觉得就是那样的人，就你说那会儿他们有钱挣吗？或者是有额外收入没有？就是大家传阅，就是或者催更的这种成就感，
0: 嗯，
1: 会让你觉得啊，这是我继续下去的动力
0: 啊。对啊，这就是我们说到的被认同的感觉嘛，
1: 嗯，
0: 就是这个很实际。你看，尤其是咱们这种工作时间年限比较长了啊，然后这个工作，你会发现这种认同感慢慢的越来越降低，因为你在一个地方和岗位待的时间长了之后，就会有这样的感受，
1: 嗯，
0: 所以你急需一些看得到、摸得到的这样的认同感。啊，就比如别人说，哇，你唱歌唱得真棒。包括还有我有朋友是什么，他是自己开了这种账号，在某这种 K 歌软件之后去当主播，然后晚上就去唱歌，然后就有朋友来听他唱歌。哎，我觉得他就很享受那种聊天视频，大家说你唱主播唱歌真好听，然后他送一两朵花的。你说他挣钱吗？他不挣，他就是为了开心。
1: 嗯，其实就是这些认同感在生活当中方方面面，其实有了这些认同感之后，会反哺到你的生活的工作当中。
0: 对。
1: 工作的更卖力，觉得哎呀，我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
0: 是的，嗯，然后还有一些咱们前同事啊，就现在已经没有在电台工作了。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健身的朋友，
1: 嗯，
0: 然后他自己就也是一个女孩，哎，他慢慢就发现自己这个被健身得到了从健身上得到了很大的益处，
1: 就练得还不错
0: 啊，对。然后慢慢呢，他开始先带同事，
1: 嗯，
0: 就比如说，哎，丹丹，你要训练吗？
1: 就跟我一起，啊，
0: 跟我一块练吧。哎，然后我们这些人就发现他教的很专业，甚至比一些我们去接触到的健身教练还好。
1: 你花钱请的人还要专业。
0: 对于是呢，他就去考了营养师的证，然后也去考了这种健身的资格证。
1: 嗯，
0: 然后他就辞职了，去当了一名健身博主，然后去带学员。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也很厉害。
1: 对，就是在开启自己的新的生活的一种一把钥匙。我觉得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就是为自己这个以后的路这个。多谋划、
0: 啊，嗯，
1: 多铺垫铺垫，
0: 是的，
1: 说不定就变成了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0: 对，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0: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哎，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这个话题呢，跟大家的赚钱相关啊，跟大家兴趣爱好有关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主业之外的副业有哪些。
0: 对，哎，娇娇有什么比较向往的这样的斜杠生活吗？
1: 我认识一个朋友啊，我也是我身边的一个朋友，就是他的爱好跟我比较相似啊，然后爱好也很多，就喜欢这个汽车呀，然后也喜欢机车，然后还喜欢滑雪，然后喜欢这些户外活动。然后他的本职你知道是一个什么？他就是本职是做大学老师的，就是他是学这个外国语的啊，然后他自己现在也在某大学这个做这个教师。然后因为教师其实我觉得还是让很多人羡慕的一个职业，为什么呢？就是一是总是会接触年轻人，然后这个心态也是会比较年轻的；二就是假期特别多，就是学生一放暑假寒假，老师也跟着放。
0: 嗯，对，
1: 他就是平时的时间特别多，所以说他在比如他滑雪这件事情，他在寒假的时候就会去雪场一待很久，除了自己滑之外，就也教学生。
0: 嗯，
1: 就是在各个平台去授课，然后就带学生，然后去教。其实他并不是说收费特别高的那种，就是比其他的那些专业的教练要收的要相对低一点。
0: 嗯嗯。
1: 但是就是他比较享受那个过程，就是教会别人，且自己还能在自己喜欢的这项运动当中去从事
0: 啊，这就跟我
1: 边滑边教，然后就是相当于零成本去完成自己的兴趣爱好。
0: 懂了
1: 啊，然后。其实整个的这个生活状态让我感觉特别羡慕，还挺好的。
0: 这就跟我刚刚说跳舞，然后最后跳成这个舞蹈教练是一个概念啊，就爱好变成副业
1: 了。但其实你看，他也没有耽误自己的这个正常的工作，
0: 对啊，
1: 其实就是，我觉得是双赢。然后他又觉得这个人的生活是特别充实的，
0: 嗯，
1: 就一年四季，冬天的时候教滑雪，夏天的时候就是换了一种其他的爱好，然后继续去。

0: 标，然后整个你会看到他那个从业都是以人民教师，我们打引号的啊，就教别人教授知识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的，还挺好。
1: 对，其实你看，就刚刚这个我们有听众说嘛，就你一定要用你自己现有的这种知识框架，再去在知识框架里面去找副业。包括你这个朋友，他因为教学已经有了自己非常严格的这样的一套方式，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会不一定能教给别人。
0: 是的
1: 啊，他已经有了这种教学经验，再加上自己的爱好，他就很容易变成一个很不错的、很稳当的一个副业。
0: 没错啊，而且你会发现。他特别有成就感，就是大家在教授别人知识，或者是比如说教完之后，哎，他突然会了，或者突然滑得特别好，或者突然有一个成果展示，你其实也有特别大的成就感。
1: 啊，对啊，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嘛，你干什么事情都需要成就感来支撑你去做这个事儿。这个老袁同学跟我们分享当年驻唱的这样的经历啊，就已经我觉得应该是90年代初。
0: 对，那个时候
1: 初期啊，应该是这样的感受。
0: 其实现在的很多的这种我们说的劲吧驻唱的那种有驻唱的歌手的，其实也类似这种，就你点点东西，谈谈话，聊聊天，然后就会有人在那唱歌，然后你还可以点歌，其实还是很像的。
1: 只不过你看嘛，现在就是都流行现象了，对吧？
0: 对，线上点歌，
1: 线上主播，一个道理啊，就是开心就是快乐，对吧？然后我们再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这个有朋友说他这个主业呢是一名财务，但是他的副业呢是去卖花。他搞了一个这种微店，就现在在微信上开店不是也比较方便嘛？然后自己正好有这样的资源，他就在微店上去卖花，然后从这个云南职工包邮。他就觉得挺开心的，因为他自己也喜欢，然后去做了一些这种买卖的事情，一方面自己也开心，二一方面呢，他也把钱挣了，所以这又提供了一种思路，就是在不管是某宝上面啊，或者微信上面啊，或者是这样的社交平台上面去开网店，
0: 对，各个平台去找商机，
1: 开网店其实也是挺不错的一种方式，还是以我身边朋友举例子，我发现我身边朋友很大部分都是有副业的，
0: 那你怎么回事？
1: 没时间，
0: 还在努力，
1: 就是一直在努力，没时间。他们是从这个货源平台，就是阿里巴巴这个货源平台，然后去批发，然后再自己开网店。然后再去做，但说句实在话，现在再去开网店就已经不如以前那么容易了。
0: 对，就是会赶上那种
1: 太多了。现在
0: 红利就是平台期的，就是它初期的红利啊，如果赶上的话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就是也希望大家就千万不要跟风去做一些事情。
1: 对，
0: 就觉得哎呀，你看身边的朋友，比如说刚刚说的，哎呀，他开网约车对吧？早两年的时候开网约车，他挣了一些钱，然后觉得这个甚至比你的主业挣的还多，然后我也要去做这些事情。其实有的时候。你没有考，就我们说你没有做好前期的准备或者前期的考察的时候，贸然进入或者贸然去做一件事情，很容易会让它变成你的负担
1: 啊。对，但是如果我觉得你贸然的话，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事儿它不占你的精力，
0: 对，就你本身就爱好这件事情，
1: 对，成功了或者不成功，它对你来说没关系啊，那就去做就好了啊。人有的时候也不用太瞻前顾后，
0: 对，
1: 敢想敢干嘛，对吧？
0: 对，有的时候就不要功利心太强。
1: 是，
0: 我们说的搞副业这件事情，就是在让自己快乐的前提下，或者让不占用自己过多的时间的前提下，或者不占用你的主业的，不影响你的主业的前提下，然后去做这件事情。
1: 对，
0: 这个有收益，当然就会更开心。
1: 是，你看，这还有一名网友说的，我的主业是一名建筑师，我的副业呢是在 Airbnb，
0: 啊，做这个民宿。
1: 对，这也算是比较在自己的行当里面去做这样的事情，对吧？
0: 对，
1: 他建筑师可能就手里面他有很多这样的类似的资源，然后就用去做 Airbnb， 我觉得也很厉害。对。然后还有朋友说，我自己做了很多的自媒体账号，都是在工作之余，比如说什么某音啊、某书啊、某什么某乎啊，然后去接一些这个一开始就是自己写。写完了发现呢这个图文浏览量特别高，然后慢慢呢就开始从平台里面去接广告。你知道现在这种平台里面的接广告的这种流程都是非常非常的明晰的，
0: 对，而且很专业化，
1: 对，你就直接从平台去接单，然后比如接单完了之后，你这个浏览量达到它符合那个标准的话，可能给你个200块钱300块钱，我觉得也挺好。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胡歌。他从来不是一个自信的人，小的时候因为母亲严格的教育方式，让他整个少年时代都处在不太自信的状态之中。成年之后的一夜成名，在某种程度上为胡歌构建出了一些自信，却又因为一场车祸把这一份自信打乱重构。在经历漫长的自我修复之后，如今的胡歌依然不太自信。在采访当中，他不喜欢被人叫做老师，每当听到自己是完美的代名词时，总是会感觉坐立不安。他把自己定义为便宜且好用的男演员，每次出现在大众话题中几乎都是因为作品，鲜少涉及个人。回头看来，胡歌的人生像是一个不断在山间隧道穿梭的过程，偶尔走入光明，有时钻入黑暗，有过坍塌，也曾路过美景。至于终点想要到达何处，胡歌觉得并不重要。看到胡歌的第一眼，雷佳音就明白了一件事情，自己这辈子估计都没法演帅哥了。那一年22岁的雷佳音在上海戏剧学院读大三，而他的学长23岁的胡歌则凭借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一炮而红，成为内地炙手可热的男演员。偶尔雷佳音会在学校里偶遇胡歌，每次他都只能远远看一眼这位风云人物，

在他眼中，胡歌与自己像是两个世界的人。他曾说，我太嫉妒了，怎么会有人长得这么漂亮，运气还这么好。再低头看看自己大裤衩配着跨栏背心，那时候我就知道了，自己只能慢慢来。关于运气好这一说法，胡歌从不否认。和许多明星相比，从出道到走红，他确实没有费太多力气，像是被一股神奇的力量推着走一样。他常常把飞速走红归结于运气，肯定是我的父母做了太多好事。但是运气从来不会平白无故地降临在一个人头上。当我们看向胡歌的成长过程，会发现幸运男孩除了运气，更多的还是努力。和现在的开朗性格不同，小时候胡歌极其内向，除了家人，他几乎无法和外人正常交流。他最爱做的事情就是和家里的猫玩在一起。这只猫在胡歌出生那一天来到他们家门口，怎么赶都赶不走。于是胡歌的父母只好把它留下，陪着胡歌一起长大。后来长大之后的胡歌在采访中说，不知道我是不是个性里面会受到一些猫的影响，因为大部分猫的性格就是那样。但在当时，父母担心胡歌以后会因为太过内向无法融入社会，决定把他送去上海小迎新艺术团。能不能学到才艺是其次，最重要的是锻炼胆量。胡歌报考那年，上海有30000儿童去参加选拔，最后只录取了60人，胡歌就是其中之一。可是在艺术团里，他极其不自信，总是躲在后面。他形容自己，我小时候没有姿色，只有体重。但纵使总是躲在最后，这段经历依然锻炼了胡歌的胆量，同时也让他掌握了一项能力，主持。

0: 你给我倒了一杯热水，可我却惦记着柠檬汁，所以我把它放在一旁。等我想起那杯热水，它已经变得冰冷刺骨。我再也无权埋怨任何人，因为起初这杯水是热的。
1: 如果时间可以留着这个就好了。
0: 漫长岁月里，你是怎么弄丢了那个对你好的人？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胡歌的故事和他的歌。从初中起，他就开始在一些本地频道的少儿节目中担任主持，并且开始有了拍摄广告的机会。随着不断的积累，在高中时，胡歌就已经在上海广告界小有名气。拍摄广告这份业余工作，让还在上学的胡歌有了一份不少的收入。成名后的他曾经开玩笑形容那时的自己，长得帅，学习好，又有钱，我那时候可比现在风光。高考那年，胡歌同时考上了中戏的影视导演专业以及上海戏剧学院的表演专业。权衡很久之后，胡歌决定留在上海。他说原因很简单，在上海会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上学期间的生活费和学费自己就可以挣出来。那时候胡歌没有想到，自己人生当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工作机会将在不久之后出现。大二那年，胡歌被唐人影业签下，以演员的身份正式出道，并且很快接下了电视剧《仙剑奇侠传》。凭借剧中李逍遥一角，他一夜之间火遍了大江南北。这年胡歌23岁，成名的速度太快，胡歌不太适应，越来越多的采访、综艺和剧本向他涌来，胡歌又于其中难以平衡。他始终记得一件事情，那时刚出道的他还没有开始拍戏。有一次他在电视上看到言承旭的一段采访，采访中言承旭因为高强度的工作在镜头前哭了起来。那时候的胡歌并不理解，明明有戏拍就是好事，为什么不开心反而还伤心呢？直到3年之后，在一次连续工作近36小时之后，胡歌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疲倦。他形容那种感觉是好像心脏快要跳不动了。那一刻他突然想起来3年前看到的那条新闻，于是突然之间胡歌理解了言承旭的眼泪。但纵使辛苦，刚入行拍戏那些日子仍是胡歌在演艺圈里为数不多的自在无忧的时光。

那于镜头之下，有很长一段时间，虎哥都被巨大的压力和不自信层层包围。拍摄结束那天，他沿着海滩边跑了很久，跑着跑着他就哭了，所有的那种委屈、迷茫、无奈、孤独在那一刻全部被释放出来了。也是从那一刻开始，胡歌决定换一种活法。

冰块，而我希望我在温度高的时候变成水蒸气，升到天上，遇到冷空气，我又可以凝结成水，再次回到大地，滋养土地。凭借着《仙剑奇侠传》走红之后，胡歌有很长一段时间都被放在古装偶像的容器内，他所演的大多数角色也都是古装扮相的俊朗小生，从天外飞仙、间谍，再到神话，胡歌有些迷茫，总想着跳出去。在拍摄《神话》之后，他努力寻找不同的容器，从苦咖啡中的白领，到《生活启示录》中与闫妮的恋人，再到《摩登新人类》的公子哥，胡歌刻意绕开之前的角色路数，寻找新的突破口。但是相比他的古装角色，这些现代角色都没有激起太大的水花，常常扑通一声就沉入水底，不见了踪影。胡歌不太着急，比起电视剧的热度，他更在意自己拍戏时的感受。他说，30岁之前为生活而演戏，30岁之后为理想而演戏。2012年，制作人王可然找到胡歌，邀请他出演赖声川的话剧《如梦之梦》中的五号病人一角。这年胡歌刚好30岁。在此之前，胡歌并没有出演话剧的经历，而这次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王可然觉得他经历过生死，能够更好地理解角色的情绪。以此为契机，胡歌正式开启了自己的话剧之旅。这一演就是六年。在胡歌眼中，话剧演出这种每年回到固定舞台演戏的模式，更像是一种朝圣的仪式，也让他更加明白演员二字的含义。回头看出演话剧的那几年，胡歌也进入了事业相对平稳的一个时期，以恰好的热度与路面频率出现在大众的视线之中。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胡歌的故事。他喜欢用水来形容演员，而角色则是容器。他说，如果演员长时间只演一种类型的角色，就像一直被放在同一个容器里，慢慢的就会变成一个

也正是这份恰到好处，给了胡歌更多的修炼演技的时间。而当他再度被放置于话题中央的时候，那是2015年。在这一年的9月，他所出演的两部电视剧《伪装者》和《琅琊榜》先后播出，并且都创造了极大的话题度和收视率。而胡歌也将一个不一样的自己带到了大众的面前。在《伪装者》，胡歌饰演的明台是一个看起来玩世不恭，心中却藏有坚定追求的角色。而《琅琊榜》中，胡歌塑造的梅长苏又在一言一行之间充满着深沉和智慧。就连不太爱夸奖他的母亲都第一次向胡歌承认，梅长苏演得真好，我在家里常常看着看着就哭了。琅琊榜与伪装者将胡歌再度送回了事业的巅峰，同时也将胡歌送入了前所未有的焦虑之中。车祸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胡歌都在寻找自己活下来的意义，却始终没有找到。但他说，变得比以前更红肯定不是我活下来的意义，我好像又将自己的人生重复了一次。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胡歌。2017年在拍完《猎场》之后，胡歌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进入剧组拍戏，而是陷入了迷茫之中。对于前路该走向哪里，胡歌想不明白，于是他决定后退一步，回到学校继续读书。太早的成名让胡歌总觉得自己书没有读够，所以一有机会他总想着回到学校感受一下做学生的状态。胡歌称其为休眠期，就像一个人也有生命周期，也有休眠期、冬眠期一样。这一休眠就是近两年。人们再次见到胡歌是在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中，片中他成为了一位来自武汉的黑道混混周泽农。导演刁亦男说，自己之所以选择胡歌，是因为看中他身上很干净，甚至有一点透明的感觉。对于胡歌而言，周泽农一角和自己之前所扮演的大多数角色都不太相同。过去胡歌所扮演的大多数角色都是形象正派的光环人物，而周泽农则是一个故事复杂而且情感多层的小人物，能否诠释好这个角色，胡歌心里也没有底。拍摄之前，胡歌不断地问自己，输得起吗？答案在他读过剧本之后很快浮出水面，输了也值。为了让自己更像周泽农，胡歌特意将自己晒黑，减去了十几斤的体重，逼迫自己减少睡眠时间，让自己始终处于疲惫的状态。为了说好武汉话，在长达数月的拍摄中，只要是在片场，胡歌只说武汉话。他还和同事定下约定，如果不小心说了普通话，就请大家吃顿饭。他甚至买了一套环卫服，装扮成了环卫工人的模样，走在街上观察当地人的生活，以便让自己身上更具有当地的味道。很快，周泽农从胡歌中衍生出来，当他出现在大众眼前时，观众们很难将眼前这个瘦削且留着胡子的男人和胡歌对上号。最终，《南方车站的聚会》入围了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且也是该届戛纳主竞赛

0: 代唯一的一部华语片。对于胡歌而言，这部电影的意义远大于此。他说，这是我开启电影道路的一个标志性的电影，也是我当演员到现在的一次全新体验。这部电影一定会影响到我以后工作的选择，以及对于表演的理解和认知。但是，那是鲜有人知道，在拍摄《南方车站的聚会》时，胡歌也在经历着人生中最痛彻心扉的一次失去。
1: 美丽的锁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2019年4月24号，胡歌转发了一条此前自己拍摄公益宣传片的花絮，配文是献给一位远方的女士，以及一张自己小时候与母亲的黑白合照。长久以来，胡歌都是以作品出现在大众面前，鲜少聊起自己的私人生活。他努力地在生活和演艺圈之间画下分界线，让成为演员这件事情只是自己的一份工作。胡歌的这条微博最开始没有引起太多注意，直到有网友通过评论下胡歌好友的留言，才知道他的母亲在一个月前因病离世了。面对网友和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胡歌依旧没有回应，直到半年后，他才在采访中第一次谈起自己的母亲。

他没有过多地聊起母亲生病的细节，而是分享了自己在母亲去世后的一次经历。母亲去世之后，胡歌曾经去过长江第一峡谷，站在通天河畔边，他看着远处的云和植被，就像能够看见母亲一样。他说，我慢慢地将视线上移，看着山顶，看着云飘过，我觉得他就在那儿。我突然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了。虎哥眼角的伤疤至今依然可见，可是一个人心里的伤疤却只有他自己能够看得见。主持人何东曾经评价虎哥，他明明经历了这么多，到达了这个岁数，可是身上却始终保持着一种单纯。他问胡歌这份单纯从何而来，胡歌也说不明白。他曾将刚出道时的自己形容为泡沫，被名利推着飞速上浮，一夜爆红，然后演戏、唱歌、参加综艺，来不及考虑，被突然推到了这里。而如今的胡歌开始越来越少地将自己放置在圈里，无论是流量圈、偶像圈还是时尚圈，他开始被称为娱乐圈失踪人口，除了演戏，鲜少出现在大众面前。取而代之的，他开始每年出现在高原青海的荒漠中，以长江源环保公益型志愿者的身份，沿着青藏线一路捡垃圾、挑水、做修理工，也开始不声不响地做起慈善。他建造了多所小学，而小学的名字正是以自己去世的助理张冕的名字命名的。他没有太深究做这些的意义，他说，我只是当下想去这么做。胡歌说，自己的人生好像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越来越没了规划。比如，曾经22岁的他，以为自己会在27岁结婚，28岁成为父亲。而如今，胡歌发现，人生只能经历，不能设想。你永远只能等待这件事情发生。再比如，25岁的胡歌在车祸之后纠结了很久，不知道自己该继续做演员，还是抛下一切，成为行者。而如今，他既可以做演员，也可以成为行者。年龄增长带来的好处是，胡歌的世界有了许多中间地带，身处其中，他能够更加自得。曾经在一次采访中，主持人问胡歌，如果你可以和22岁的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呢？胡歌想了一会儿，回答说，对不起，让你失望了。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胡歌的故事。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3: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6: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王健雄调研四上企业培育工作时强调，推动四上企业数量增加、活力增强、质量提升，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陈鸿辉深入联系企业走访调研，主动靠前解难题，精准服务促发展。宜昌城区推行规划许可电子证照，电子证照与纸质证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工会金秋助学金发放275万余元，帮助困难职工子女657人。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正式施行，新增多种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药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7: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6: 9月2号，市委书记黄健雄调研四上企业培育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主动靠前服务，强化政策直达、服务直通，全力帮助企业排忧解难，不断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推动四上企业数量增加、活力增强、质量点项目建设。推动传统零流化工向阻燃剂、医药中间体
8: 已经达到96.7%，建制村通双车道率达到84.4%，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84.1%，复测无害化处理率达到86.8%，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稳定在95%以上。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品质，全力推动乡村建设五件事落地见效。
6: 9月2号，记者从市总工会了解到，2026年全市工会金秋助学助学金已通过实名制银行卡直发的方式精准发放，共帮助困难职工子女657人，发放助学金275万余元，及时疏解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入学的燃眉之急。今年全市工会持续深化金秋助学品牌，通过助学帮扶、工会勤工俭学等形式，帮助困难职工家庭缓解经济压力。其中，对建档困难职工家庭子女、接受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的学生，每生最高按照8000元助学；接受高中教育含中等职业教育以及特殊教育的学生，每生最高按照5000元助学；对建档外困难职工家庭子女，按照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每生不超过5000元，接受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每生不超过3000元。

0: 员助学。另外，对暑假参加工会勤工俭学的困难职工子女，勤工俭学期间每生每月发放补贴不超过3000元。据统计，活动期间全市工会通过金秋助学资金帮扶建档困难职工子女272人，预计发放助学金162.16万元，未建档困难职工子女385人，预计发放助学金112.85万元，助力困难职工家庭子女求学圆梦。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愉快，致力于深。来到新闻深一度，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日起正式施行。基本药物呢，是指满足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可公平获得的药品。而群众看病、医生开药、临床用药优先备什么、用什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重要的依据。新版目录药物的总数增加到了794种，新增了116个品种药物。此次目录更新调整主要聚焦于哪些药物，又回应了哪些群众关切的用药需求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基本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等全环节实施全流程重点管理的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该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5种，高血压药物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7种，消化道疾病药物8种，同时新调入4种国产一类新药，百姓用药将有更多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祥光透露，此次新增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药物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
2: 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使用总量的71%，其中基层、二级、三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的使用占比呢，分别为78%、74%、65%，充分体现了基本药物在临床用药中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广泛性、普遍性。
1: 新版目录还着力提升儿童用药可及性，新增5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治疗药物。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张健透露，除了增加儿童药品品种外，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等，目的是解决儿童用药靠掰靠猜成人药的问题。
2: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这对原

建立统一安全的技术规范，有力提升大型焰火燃放本质安全水平，助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记者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了解到，第十五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围绕奋力推动十五五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主题，聚焦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企业创新发展以及国际交流合作等重点内容展开。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收官，百亿级私募的持仓图谱完整亮相。据统计，截至二季度末，根据已披露半年报的上市公司前十大流通股股东数据，百亿级私募持有市值最大的行业为食品饮料，期末合计持仓市值高达151.06亿元，电子板块则以105.45亿元的持仓市值紧随其后。计算机、石油石化、煤炭、机械设备、通信和电力设备等板块的持股市值也均超过了40亿元。9月1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记者从发布会现场了解到，今年网安周的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将于9月14号至20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举行，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十部门联合举办。近日，国家无障碍环境展示馆迎来对外开放2周年，法治护航无障碍，彰显人权新成就主题馆日系列活动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举办。活动现场发布国家无障碍环境展示馆2周年综述，集中推介2024年至2026年间无障碍智库培育遴选的170余项无障碍好认证、好设计、好成果、好产品优质示范成果。9月1日，湖北全省1.64万所中小学及幼儿园按时开学，910万名师生平安返校，迎来新学期、新校舍和新教材。今年秋季学期起，各地小学、初中阶段教材全面换新，新教材更加注重遵循学生认知规律，重在整合知识体系，减缓学习坡度，实现提质减负，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高光谱成像能通过物质特有的光谱信息识别材质和成分，是遥感监测、工业检测等领域的重要技术。近日，北京理工大学科研团队首创片上光谱计算新方法，将原本依赖大型服务器完成的光谱解析集成到便携设备中，实现高光谱信息的现场实时处理。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第十二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将于9月6号至12号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举行，届时来自10个国家的16位翼装飞行员将在弯道竞速与精准穿靶两个项目中展开角逐。本届赛事起跳台设在天门山海拔1458米的玉湖峰之上，山间多变的气流是对选手技术与心理素质的全方位考验。好，各位听众 ，FM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3: 一通急促的急急风锣响，吴铁锤领着他赤裸着双脚、反穿着衣裤的百十号人马，杀上了死鹰岭1419.2风腰部的主阵地。战斗进行得干脆利

0: 利落，美国人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抵抗。在把20多具尸体丢弃在阵地上的同时，也把他们的枪支弹药、饼干罐头、背囊和鸭绒睡袋等等丢弃在伞兵坑的周围。大家高兴坏了，顾不得穿上鞋子，光着脚满山乱跑。有的脱下了美国人的大衣，有的扒下了美国人的靴子，有的把美国人的鸭绒睡袋拿起来往身上套，更多的是嚼起了美国人梆梆硬的罐头食品和又干又脆的薄脆饼干。雪地上留下了一片一片的血迹，有的是美国人的，有的是从他们自己冻烂的脚板子上渗出来的。白的雪，红的血，倒映在漫天的朝霞之下，竟是格外的鲜明。其他几个阵地的情况大致相同，美国人丢弃了尸体和装备，退往山下的基地。死鹰岭一线诸阵地全被志愿军部队占领。吴铁锤要大家抓紧时间打扫战场，准备迎接美国鬼子的反扑。孙有壮一双冻肿的大脚已经全部溃烂了，脚板上结下了一层红色的冰片。现在，这双肿胀的大脚已经不再流血了。奇怪的是，也感觉不到多么疼痛，只是发木发胀。又让他想起攻击时一闪而过的蒜锤捣蒜臼子那样的感觉。他狼吞虎咽地嚼着美国人留下的青豆罐头，又啃了一把脆脆的饼干。青豆及其罐头里的水结成了冰，嚼起来很硬。但是孙有壮一点儿也不觉得费劲。在他看来，这个冰冻的青豆罐头比石头一样的冻土豆好嚼多了。吴铁锤特意看了看孙有壮的脚，发现他肿胀的脚面子上颜色发暗，就要他多留神多注意，不然就跑不了路了。而跑不了路就不能再跟着他去打美国佬，那可就真的毁了个熊。孙有壮叫吴铁锤放心，说他这个脚不碍事，他这个脚是铁脚，流了点血就好像是抹了点油香油，他照样能够迈开他的大长腿，追得美国鬼子屁股狼烟，哭爹喊娘。吴铁锤说，你不能大意，我觉得你这个冻伤有点成问题。孙有壮为了打消营长的疑虑，迈开长腿在冰冻的雪地上走了几个来回。吴铁锤没再说什么。孙有壮没有去扒美国人脚上的大皮靴，一则他觉得那个皮靴太硬，对于他已经肿烂的脚板脚面子肯定不是个好事儿，穿上以后会磨得更烂更厉害。另外，扒死人的鞋穿，这在他看来是非常不吉利的一件事情。所以孙有壮又从怀里掏出了他的回力牌胶底鞋。他小心地揭掉脚板上残留的红色冰片，用棉布包好，费劲地把胶底鞋套在了大脚上。胶底鞋里塞着棉花，让孙有壮有一种非常柔软的感觉。李大个儿和陈阿毛搜罗了半袋子各式各样的罐头，这堆罐头里面还夹杂着几颗美式手雷。吴铁锤看到这个美式手雷小巧玲珑，好像他老家的一种小甜瓜，所以就管这个美式手雷叫做甜瓜式手榴弹。还有战士搬来了一个未曾开封的木头箱子，吴铁锤叫李大个用刺刀撬开了，撬开一看，是满满一箱子的罐头，外加两包香烟，两盒火柴。香烟上写着洋字码，吴铁锤他们不认得，但是上面画着的动物他们认得，那是一匹昂头驼背的骆驼。这就是美国人的军用供给物资 骆驼牌香烟。吴铁锤非常高兴，撕开一盒骆驼烟分给大家抽，另外一盒他装进了翻毛皮大衣的口袋。他要留给师长黄天柱，叫黄天柱也尝尝美国佬的洋烟卷。吴铁锤要李大个儿留下了一些罐头，准备战斗结束后带给山下的欧阳云逸和乔静子他们，当然还有治疗队的欧阳云梅他们。乔静子现在是由他们几个帮忙带着，缴获了战利品总得要表示一下。太阳出来了，朝霞流淌在整个天际，高天上的浮云闪射着冷光，它们慢慢地飘动，时而聚集在一起，时而又向四面分散。近处的山坡和远方的群山上一片白雪皑皑，它们沉浸在霞光之中，向阳的地方色彩斑斓，霞光在不停地交织和变换着，而背阴之地却依然很暗，阴森潮湿寒冷，令人望而却步。而此刻笼罩在大大小小山头上的严寒并没有因为太阳的升起而改变，山上山下的中国人和美国人都僵持在同一片冰雪的世界，感受着挥之不去的袭人寒气。利用美国人事先掘好的伞兵坑，部队都隐蔽和潜藏下来，等待着即将到来的战斗。孙有壮架好他的捷克式轻机枪，把着枪托瞄了瞄下面的射界，视野非常开阔，公路在山坡下面穿行，再远一点的地方是那些目力不能及的山坡后面，一缕一缕的炊烟袅袅悬浮着。孙有壮知道那是美国人开早饭了，他使劲儿吸了一下鼻子，想找一找曾经熟悉的感觉，遗憾的是并没有闻到美国香油的味道。袅袅升起的炊烟中有时候会传来一片凌乱的枪声，有步枪的单发，有自动武器的点射，见或还有重机枪长长的射击，这些枪声有时候响着响着就停下来了，停了一段时间后又会杂乱无章地响起。从枪声上判断他们来自美国人，这一点毫无疑问，但这肯定不是战斗。吴铁锤和孙有壮他们不知道美国人在搞些什么名堂。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没能闻到美国香油的味道，孙有壮稍感遗憾。稍感遗憾的孙有壮不甘就此罢休，又把枪托抵在肩膀上，将枪口指向了那一缕一缕的袅袅炊烟，并下意识地拉动了一下枪机。一拉不要紧，枪机像是卡住了一样，纹丝未动。孙有壮又用力拉了一下，枪机非常牢固，没有任何反应。他把机枪拿下来竖在怀里，枪托拄着地面，使劲地摁压枪机，可是不管他弄出什么样的动静来，枪机就是拉不过来。枪机拉不下来，子弹就上不了膛，枪就打不响。孙有壮急得满头冒汗，他知道他的捷克式轻机枪出了毛病，枪栓卡住了。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李大个儿和不少战士的枪上。李大个是只八力块，对于这只缴获的美式武器，他一直爱不释手，保管得很仔细，总想找个机会试一试。黎明前攻击美国人阵地的时候， 他抱着吴铁锤。

0: 的翻毛皮大衣、大皮靴，以及他自己脚上的小个头大皮靴，根本没有开枪的机会。现在好了，守阵地，他这个八粒块要出出声了。可要命的是，枪栓又出了毛病。李大个儿很生气，把他的八粒块往雪地上一扔，骂道：哪个晓得美国佬的洋枪也有毛病吗？吴铁锤把他的枪捡起来，在手里摆弄了几下，对他说：冻住了。
1: 冻住了？
0: 李大个儿很惊讶，把他的枪拿过来，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枪身上透着寒气，每一处钢铁肌腱都覆盖着不易察觉的薄薄的寒霜，要是手掌和皮肤直接接触上去，就会沾下一层皮来。极度的严寒将枪栓牢牢地冻结起来，拉不动，掰不开。吴铁锤、李大个儿以及孙有壮等等，他们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天寒地冻，又不能生火来烤，而且说不定美国人什么时候就会上来，大家都很着急。有的战士把枪放在缴获的鸭绒睡袋里来暖，有的裹在了陆战队的兜头大衣中，有的战士干脆把枪揣在了怀里，想用体温融化它，效果都不明显。李大个儿气不打一处来，又把枪往雪地上一扔，解开了裤带，一泡热尿浇在八粒块的枪栓枪身上，尿液接触到寒冷的钢铁，冒起了一片一片淡淡的蒸汽，发出一些轻微的嘶嘶的声响。孙有壮看到以后非常奇怪，凑过头来问李大个儿：你这是弄啥？
1: 弄啥？
0: 李大个儿学着孙有壮的山东话腔调说：滋疼脑壳滋开。李大个儿想到了打下街雨里飞机场的那个晚上，电话机的单线无法插到冰冻的地面上，营长吴铁锤下令撒尿把地化开。既然硬邦邦的冰冻地都能融化，冻住的枪栓也应该能够撕开。李大个儿看见孙有壮在旁边探头探脑，就对孙有壮说：
2: 看啥这么看，帮帮忙。
0: 孙有壮只好敞开他的土大衣，解开了裤带子，但是他的尿没有撒在李大个儿的八粒块上，而是浇在了自己的捷克式轻机枪上。李大个儿见孙有壮不帮他的忙，转而向吴铁锤求援。吴铁锤把他20响的驳壳枪挎在脖子上，一拉土黄色翻毛皮大衣的里子，裤带子一松，裤子掉到了脚面上。一阵哄笑之后，陈阿毛也过来帮忙了。他手里的家伙是只38大盖，好好的，一点儿也没有冻上。其他的人也都照此办法。凡是枪栓冻住了的，都把手里的家伙扔在雪地上。经过这一番折腾，大家冻住了的枪栓还真化开了。子弹上了膛，枪口指着山下，美国人上来就可以用枪声迎接他们了。吴铁锤觉得这不是个长久之计。天寒地冻，滴水成冰，阵地上没有一口热水下肚，大家都是以血当水，缴血充饥。每个人的肚子里能有多少尿水？战斗打得较劲的时候，你的枪栓冻住了，美国鬼子不可能站在旁边等着。经常打枪倒是可以预热枪机枪管，可是弹药呢？宝贵的弹药都是他们费尽了千难万险从后方带过来的，后方的同志付出了血水、汗水和性命的代价送上来的，总不能放空枪保持枪机枪管的热度。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停地拉动枪机，以保证严寒条件下钢铁肌腱的润滑与灵活。所以吴铁锤要大家打起精神，看好自己的枪机。
2: 要不断的活动。

0: 重枪栓，以保证能随时随地拉得开、打得响。吴铁锤、孙有壮他们现在知道了，山下美国人凌乱的枪声说明了同样的一个道理：他们的枪栓也冻上了，他们面临着同样的难题。不同之处在于，美国佬的弹药供应充足，他们可以不停地开枪以预热枪机枪管。如同吴铁锤判断的一样，美国人遭遇着同样的情况。最先发现枪栓冻住了的是刘易斯。本森一下是死了，刘易斯很难过，他想放上几枪为自己的战友送行。一拉枪机才知道，勃朗宁自动步枪的枪栓冻住了，用力拉了几次都没能拉开。刘易斯刚刚喝了过多的咖啡，正要小便，索性把枪扔在地上，朝着勃朗宁自动步枪的枪身淋了下去。刘易斯用干布把枪上的尿液擦净，再一拉，枪栓滑动了，子弹顶在了机发的位置。他扣动了扳机，一梭子弹飞了出去。对不住了，伙计，刘易斯对死去的本森说，我只能如此为你送行。其他的陆战队员们看到刘易斯的这个办法有效，也都效仿他，而哈里斯营长却不以为然。与吴铁锤一样，他感到撒尿化冻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在他看来，战斗中出现的问题不能依靠膀胱中的尿液来解决，战斗的胜败得失也不能由膀胱的大小来决定。哈里斯要他的陆战队员保持着间歇射击，不停地打枪，这样他们的枪栓就不会再被冻住。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 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5: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旅行是准备。

0: 一把四十、哎、什么
1: 那小把肉大把肉、哦、就是小小小把肉就是20大把肉40
0: 跟西安口味有不一样吗
1: 我去的那家因为是一个当地多年老店、
0: 嗯、
1: 所以它的口味更重一些、
0: 哦、
1: 然后就味道就是你说味道嘛就是烧烤三宝然后撒上以后刷点油、
0: 嗯、
1: 这种味道可能在很多的有夜市的城市你都吃到过类似的
0: 对、
1: 嗯、它在当地算是比较拔创的、
0: 哦、
1: 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是烟火气当地人绝对是我去对地儿了、
0: 嗯、
1: 全是当地人人看我跟那个看大猩猩似的怎么还背着包还拿着相机就进来了
0: 不是本地人
1: 哎我一看就不是本地人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这出洋相出的我说那个、嗯、我听说咱们这儿那个炒面特别好然后炒面你上那个你上马路对面去
0: 哦哦让到另外一家店、嗯、
1: 炒面那个我木那个叫什么炒面你上马路对面去、
0: 嗯、
1: 我说啊这不是这不是这家店的啊就那个那对面哦我一看人家都是对面就是有一个对马路对面有个小店
0: 啊、
1: 黑灯瞎火的也看就看不清招牌那种然后就进去了我说啊我要一个炒面他、
0: 啊、
1: 说你要啥面、
0: 嗯、
1: 我说啊
0: 还分呢
1: 对对就我说那就普通的然后就哎呦我一看我不能吃鸡蛋我说您这样您给我来一个普通的那个我不要鸡蛋
0: 嗯
1: 人说那要大的小的我说这听明白了我说 来个小的
0: 嗯
1: 然后他说啊你
0: 回去坐着
1: 你在这儿吃没有、哦、他说你在这儿吃还是带走吃
0: 嗯
1: 我当时一反应我带走呀、
0: 哦、
1: 我说我带走他说啊那你在这等我说不用我就在对面一会儿我回来取来、
0: 啊、
1: 然后我都话说到这程度了然后呢我一看老板就进去了也没理我
0: 嗯
1: 我说啊我自己滴扫个码然后就走了就回来了自己默默坐了半天我说这差不多该好了吧、
0: 嗯、
1: 然后就自己又过去拿一塑料袋给我装好了、
0: 嗯嗯
1: 啊、就弄一筷子然后就弄反正回来我就
0: 带回来、啊、
1: 我说这个好是好这外边下点小雨我自己还得上那边我说就有点不方便、
0: 嗯、
1: 然后过了一会儿那个老板娘自己就过来了哎、嗯、刚才谁要的一大一小炒面我说哎然后这个时候他进来
0: 了
1: 因为他进来正好看见我、
0: 啊、
1: 没有他看见我我看他四目相对多少有点尴尬的老板就说哦你在这儿吃饭就那种感觉我说哎呀
0: 就是我们这一直都通着呢
1: 对我们这就是他是有送餐服务的
0: 对对对反正都是一个生意嘛
1: 对这不是一个生意、
0: 嗯、
1: 是两家店
0: 哦两家店
1: 完全两家店、
0: 哦、
1: 就是人家因为我进去时候里边全坐满了都在那吃炒面的、
0: 嗯
1: 专门有来吃炒面的
0: 就是等于一直打配合
1: 哎呀然后就整的话
0: 人家也都那么吃
1: 人家也这么吃然后就整的我自己又滴了还淋着小雨我还来回跑两趟
0: 这算是攻略里的经验啊就到了那个地方吃饭他不见外就是周围可能都可以这么来
1: 对
0: 光是那家面馆
1: 我还寻思我自己滴了回来就偷摸得了、
0: 哎、
1: 你毕竟带着外卖进来的
0: 不太好、啊、
1: 结果人家那老板娘直接滴了这啊这哪桌因为他得转一圈那
0: 直接往里送
1: 人声鼎沸他也不知道是谁他在那邀我哎谁刚才点的、嗯、
0: 这个很符合北方的这个要求哈一是到了那儿一定要吃吃这个臊子面还分两种不同的口味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尝一尝宝鸡当地的烤串他跟西安来讲它比西安的口味还要重一点是吧、
1: 嗯、
0: 就是也非常非常的过瘾大把串儿什么小把串儿反正大家去那儿吃串儿吃面食都会非常的过瘾接下来聊过了这个宝鸡越聊感觉宝鸡这个城市就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哈这个感觉特别的舒适特别的痛快接下来咱们就介绍给包括留下印象非常深刻的这个宝鸡青铜器叫博物院是吧？国家一级的一个
1: 青铜博物馆。从那个博物院呢，就是里边的镇馆之宝等等这些讲有一定要找讲解啊，就是一定要听讲解、
0: 嗯，
1: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地方呢，因为博物馆后边还有太多精彩，我就先不展开讲这个了啊。
0: 嗯、
1: 然后，但是呢，一个是一定要找讲解，再一个就是从他那个博物院出来的时候，最上面那一层、
0: 嗯、
1: 有一个特别连的大台阶、
0: 嗯、
1: 你从那儿可以看到底下一个特别好看的一个老街的全貌。
0: 哦、
1: 就是它底下它也有一个类似于叫老街、
0: 嗯、
1: 就是叫应该叫陈仓老街吧、
0: 嗯、
1: 你听这名字
0: 啊就叫陈仓了、
1: 哎、底下是个老街的全貌就是那个大台阶啊你要从底下因为游客停车场是从半山腰往上爬游客得从底下一路走上来就是很多这个网友形容就是去看宝鸡青铜博物院感觉跟登基似的、
0: 嗯、
1: 特别大老长那大台阶、
0: 嗯、
1: 所以从上面往下看那个地儿特别出片
0: 它还不光是这个台阶多，你知道台阶多啊，有的时候并没有让人感觉特宽敞的感觉，
1: 嗯，
0: 又宽又多，
1: 那就确实又宽又多，
0: 就让你感觉非常非常的辽阔了。
1: 对，
0: 然后由上而下看，就可能这个风景更不一般。
1: 对，它那个地儿很出片，因为远处是一个城市天际线，
0: 哦，
1: 然后它那个又是一个很错落的一个，因为你往下看嘛，
0: 嗯，
1: 所以这下边又是一个纵深。

0: 很长的一个大台阶，底下是一广场，所以它这个整个那块是很多人都在那个博物院最后那个，因为你出来就在它那个顶层，然后你一出来就正好那个露台那儿，很多人在那儿拍照，这个很出片。然后呢，这个时间有限啊，我就赶紧介绍那个特别宝贝的地方，就是应该有不少朋友都没去过这些地儿，因为我第一次去，我也是奔着法门寺去的，就是它那儿有几个那个大墓，其中有一个就是叫大唐秦王陵，就注意啊，这特别容易特别容易闹混了，它是大唐秦王，大唐有俩秦王，一个是开朝的那个，然后这个秦王实际上按理说他不应该再用这个，你用这个就属于咱就说僭越了，哎，绝对不能用，但是他用了，也就是说他这时候咱都能基本上能看明白，已经起了反心了，所以这个人叫唐王，叫秦王李茂贞，就是他的墓和他夫人的墓，就这个地方我去了以后感觉还挺惊艳的，因为可以下地宫
1: 哦，
0: 而且这两个地宫不是我们主动发掘，就是这个叫保护性抢救性发掘，
1: 抢救性发掘。
0: 然后最近这前去年吧，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叫护宝寻踪，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啊，这部电视剧里边讲了很多，其实它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里边所有演员都说陕西话，哎呀可上头了，就是他讲的就是有我们的这些公安干警啊，然后去跟这些盗墓的去斗智斗勇啊，反正就各种故事，然后这个是等于那我们都是抢救性发掘，发现了以后赶紧就对他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里边的很多的我们对他的研究，包括对他的这些复原，是里边几个打碎的陶罐，几个打碎的陶器，我们把它复原起来和这些剩下的浮雕，然后这个哇，地宫里边感觉太真的真的太不一样了，
1: 还有各种彩绘壁画吧，
0: 哎，那个壁画现在保留的也不多，所以看到的是有几幅壁画，现在就这可是真正的唐代的这个唐末的一个墓葬，而且呢，他隔壁呢，他夫人的墓，实际上应该是被盗的比较早，就是唐代完了是一个战乱的那个五代十国，五代十国之后，大宋一统江山，就大概这个时间可能有个不到100年吧，几十年的战乱时间，然后就宋朝就迭代上来了，他夫人这个墓大概是被盗洞应该是宋代初年就给盗了，就贬为庶民以后，马上这后脚就把他们家这个就还没找着他的墓，找着他媳妇的墓给盗了，所以这里特别多的这些故事，
1: 这叫大唐秦王陵，
0: 对，
1: 现在叫博物馆，
0: 哎，
1: 但是
0: 旁边也有博物馆，
1: 对，但是他本身是可以下到他那个地宫里去，
0: 对，两个地宫就是李茂贞和他夫人的两个，就是连在一块的，就隔壁的在一起的两个地宫，然后入口现在修成一个小房子了，就是下去以后左拐是他夫人，右转就是他自己的墓，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两个墓是并葬的一个形式，但是又分别独立，这个我觉得这个地方
1: 非常
0: 值得去。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

0: 是他的那个原来的那个墓葬。
1: 嗯，
0: 这个地方为什么值得看啊？首先宝贝特别多。
1: 嗯，
0: 啊，他这地儿就是历史上被盗了，可能有100多个还是200多个盗洞。
1: 嗯，
0: 就是这地方呢，就这样。我们说在考古学上的宝贝还很多。
1: 嗯，
0: 这是目前看到最大的时间最早的建制最大的黄肠题凑。
1: 嗯，
0: 什么概念？黄肠柏木的那个芯儿。
1: 嗯，
0: 题凑题是那个，就是咱就说这头吧。
1: 嗯，
0: 就是所有柏木的那个削成那种方木头的芯儿，然后把它竖着摆放，中间是它的棺椁的那个墓室。
1: 嗯，
0: 啊，这么叫黄肠题凑，凑就往前凑。
1: 嗯，
0: 凑在一块儿。
1: 嗯，
0: 就这么一个形制。这个是过去的最高级别的这个叫丧葬的一个礼制。
1: 嗯，
0: 所以他当时其实还不叫黄肠题凑，因为那个时候秦始皇还没统一中国呢。
1: 嗯，
0: 那个时候都是还属于春秋战国时代啊。
1: 嗯，
0: 就那么一个时期，所以那个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规制。但是呢，黄肠题凑应该是从汉代开始才把它给记录下来的这么一个文字。但是如果你现在想看的话，哇，当年那个非常大的一个黄肠题凑的一个规模。然后现在在它旁边还有一个正在发掘的一个应该叫做牲口坑，就是那种车马坑。
1: 嗯嗯，
0: 然后里边都是那些殉葬的这些马呀
1: 牲畜
0: 啊，
1: 叫秦宫一号
0: 大墓。对，秦宫一号大墓。
1: 嗯，
0: 这个地方呢，它在宝鸡的凤翔区，凤翔实际上也在往这个有点往这个法门寺，往这个西安方向走的这个半道上。
1: 嗯，
0: 所以在它靠东边一点的位置。
1: 嗯，
0: 所以这个凤翔区呢，实际上，哎，这次真的是时间没留好，就是还有好多还有石窟呀等等。然后我为什么后来后悔呢？就是因为我从那个凤翔出来，我一看，
1: 嗯，
0: 也就差不多了，就回来，就离着那个国道往前一开，就没多远，就法门寺，我就没有必要，因为高速在南部。
1: 嗯，
0: 我呢就等于国道是在那高速的北边。
1: 嗯，
0: 我就没有必要去绕去了。我就想，哎，国道看看风光，哎，今天天气很好，就往法门寺开。到了法门寺，你再往前几十公里就到西安了嘛，就到咸阳了。
1: 嗯，
0: 我一看，哎呀，就干脆捋着这一路上啊，那叫多的那个大墓啊。后来一看，什么茂陵，我说这都谁啊？再一查，武则天的墓在这儿。
1: 嗯，
0: 然后这个什么汉武帝的陵在这儿，就是所有。
1: 嗯，
0: 而且武则天那个还是病葬，所以他这些大陵有些到现在都没有开挖
1: ，
0: 没有开挖。
1: 嗯，
0: 没有这些墓到现在，咱们的考古的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咱们既然没有能力去保存它，咱们就让它在那儿。
1: 嗯，
0: 也别打扰他们。
1: 嗯，
0: 但是呢，它旁边的一些陪葬，或者说在周围的一些我们知道的一些比较有名的大将军，
1: 嗯，
0: 哎，那些墓都开了。
1: 嗯，
0: 啊，或者哪个公主的墓。所以在那边还是有大大小小很多的墓，就光这俩陵，就这两个陵墓就够一个去一天的。
1: 对，
0: 我就回来就觉得时间就留少。
1: 下回吧，等你这个慢慢有时间了再跟咱们仔细讲。今天节目确实时间容量不大啊。
0: 嗯，
1: 只能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先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再次感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包括同学。
0: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我是小水滴，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4: 欢迎继续收听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欢迎收听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市应急办发布9月安全防范工作提示，紧盯重点领域落实落细防范措施；从橘子海到桥头音乐会，滨江夜色串珠成链；一票难求，无需遗憾，全市20个第二关赛点可看楚超。今天的新政速响，我们一起关注宜昌出台18条措施，高质量建设长江中上游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广播评论，5%抽检，守护100%安心校服。首先，我们一起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7: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9月进入夏秋过渡季节，昼夜温差较大。据预测，全市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1成左右，月平均气温偏高0.5到1度。主要降水过程集中在中旬和下旬。随着中秋国庆假期临近，生产经营进入旺季，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9月1号，市应急办发布工作提示，要求各地各部门紧盯重点领域，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气象、水利、资建等部门要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及地灾隐患点变化，健全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重点区域责任人和受威胁群众，达到预警阀值时果断采取关停、撤离、管控等应急措施。聚焦重点领域，推动隐患排查走深走实。非煤矿山严禁超能力、超强度、超定源生产。交通运输加密沿河线、三峡库区及旅游公路巡查。遇极端天气果断停工停航。

0: 建设施工做好临建设施及脚手架加固，坚决遏制抢工期、轻安全等违规行为。文旅落实最大承载量和限流分流措施，抓实特种设备日检日围，落实涉山临水景区预警关停机制。危化品落实防静电、防火防爆措施，严格特殊作业审批。消防紧盯商业综合体、学校等人员密集场所，严查违规用火用电，强化居民住宅和酒小场所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风险管控。燃气聚焦问题管网、问题坪等六大方面持续排查整治，严防外力破坏管道。特种设备加强设备检修和人员安全培训。严查重点领域无证经营、冒险作业、违章指挥等违法违规行为，严格落实一案双罚、联合惩戒、公开曝光，对问题突出、整改不力的企业坚决采取停业停产措施，对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严管野外火源，守住森林防火安全底线，加密有林景区、露营地等重点区域巡查，严查违规野外用火行为，充实防灭火物资储备，推动人防、物防、技防协同发力。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通信联络畅通。提前预置应急救援物资和抢险力量，强化队伍实战演练和协调联动，确保突发事件高效处置。滨江岸线不断换新，曾经的工业岸线滩涂荒地，如今被串珠成链，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城市生态会客厅。最近火热出圈的落日湾，更是成为了市民口中浪漫的橘子海。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下午6点半，记者来到西坝落日湾，此时的阳光已经不再刺眼，江风带着水汽扑面而来，散步赏景的市民络绎不绝，江边舞台上歌声飘扬，有人靠在椅背上静听，有人跟着旋律哼唱，也有人举起手机记录这一刻的风景。
2: 觉得这个地方环境也很好，感觉还很惬意，然后很适合带着宝宝过来玩，这么一个地方觉得还是蛮幸福的。
1: 西坝的蜕变是宜昌滨江焕新的一个缩影，沿江而下，在曾经的胭脂坝江段，江童公园已经成为周边居民晚间遛娃的热门去处，孩子们玩沙子、骑平衡车、滑滑板，家长们坐在长椅上闲聊纳凉，欢声笑语回荡在江畔。
3: 我们住在五家岗这边，经常会带着小朋友到江童公园这边来玩，因为这边的设施建设的特别好，小朋友可以在这边骑自行车，还可以在江边吹吹江风。我们家儿子在这边交到了很多新的朋友。
1: 当夜幕降临，夷陵长江大桥下则呈现出另一番活力，桥墩间的空地被巧妙利用，改造成了市民休闲广场。从去年开办至今，本土乐队带来的桥头音乐会吸引了众多前来纳凉的市民，歌声与江风交织，构成了宜昌夏夜独特的风景线。
4: 桥头音乐会每周五周六都会在我们这个大公桥下面去举办，是一个惠民的一个公益的完全免费的音乐会，所有的市民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它和室内的区别的话，可能就是它的氛围感会更加的好一些，因为大家都很快乐，然后都可以享受音乐。
5: 在桥头音乐会的现场，所有人跟着一起互动，一起唱歌，非常的有氛围感，非常的有烟火气。
1: 从橘子海的落日余晖，到江豚公园的孩童欢笑，再到桥头音乐会的歌声飞扬，长江不再是城市的边界，而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滨江不再只是路过的风景，而是可以停留、可以沉浸、可以享受的公共空间。
0: 长江穿城而过，赋予了宜昌独特的岸线资源。这个夏天啊，在城区长江两岸一批全新的消费空间悄然兴起，半山腰的异域风情咖啡店，公园里的花园餐吧，一江两岸正成为我市消费旧业态的聚集地。
1: 在点军区谭家河的这处临江小院，茅草凉亭，芭蕉绿植，彩色沙幔，搭配观景露台外的粼粼江景，东南亚风情扑面而来，这间风格新潮的咖啡店因此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
6: 我们是专门从荆州过来到这边来那个打卡的，因为这里风景更加的好，既能看到这些江景，也能看到城市的建筑，在这里拍照我们也出了很多照片，特别的美。
1: 从景观布置

0: 到饮品设计，这家店着力营造轻松随性的氛围感，不用出远门，一杯咖啡一个下午就能感受到微度假的松弛感。
1: 适合于年轻的想法，就是你要慢下来，要放松下来，静静的做自己啊。你比如说上班完以后，周六周日带着家人呢、啊，就在这里，可能就只点一杯咖啡，或者你不点咖啡，在这里瘫坐一下午。我就想打造这样一个氛围，我们这边打造的就是这种热带风。
0: 江对面滨江公园里的花园餐吧同样人气旺盛，绿植花艺环绕，景观错落有致，全景落地窗把花园绿植和远处江景一并收进视野。
2: 约了几个朋友到这边来吃下漂亮饭，地方很漂亮，晚上下午的夕阳啊晚霞呀、啊、都很美，针对于我们宜昌年轻人消费非常不错。
0: 为丰富消费体验，花园餐吧还会不定期举办沙龙、脱口秀、音乐会。餐食是基础，真正留住客人的是那种吃着饭看着江，顺便还能偶遇一场演出的新奇体验。
3: 这边离江边比较近一点，大部分我们的市民也会经常会到这边来游玩啊，平时来散步啊，把我们的市民和我们的这个消费都结合起来，让大家的体验感更好一点，提供一个有文化有底蕴的这么一个消费选择。
0: 一江两岸，从主打野趣加度假的咖啡店，到美景加演出花园餐吧，玩法各异，指向相同，看的是江景，品的是生活，吃的是美食，遇到的是惊奇。大家越来越愿意为好环境新体验买单，家门口的微度假正成为消费新的增长点。
4: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5: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4: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6: 9月5号晚上8点，楚超第15轮宜昌东阳光队主场迎战鄂州凌空队。我市精心布置了20个全程第二观赛点，同步高清直播赛事，搭配特色市集，邀请广大市民相聚观赛，共同为宜昌东阳光队呐喊助威。本轮赛事作为宜昌东阳光队常规赛主场收官之战，含金量十足，期待值拉满。我市打破赛场空间限制，全域布局第二观赛点，并同步设置市集，实现全程联动同步观赛。市民无需扎堆体育场，就近就能解锁大屏看球、休闲逛吃、欢聚助威的全新体验。20个第二观赛点分布在13个县市区和宜昌高新区，宜都市宜都万达广场、枝江市体育中心、当阳市益城印象、远安县田野马拉松广场、兴山县城头商场门前广场、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工人文化宫、秭归县天问文化广场、九个巷子、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胡同映像、夷陵区三度咖啡酒社、西陵区解放路乐普酒吧、落日湾、五家岗区中南夜市、福九园夜市、方圆会长江广场、点军区三峡非遗映像、文鼎广场、萧亭区农家印象、老玉家鱼市、宜昌高新区水月城。2026张韶涵巡回演唱会宜昌站将于9月5号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开场。近日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凭借演唱会门票票根，在宜昌可以享受免费编发、景区门票优惠、吃饭喝奶茶打折、加油满减等福利。宜昌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9月5号演唱会当天下午4点半到进场期间，现场将设立票根联盟服务站，上传票根后即可免费编美美的辫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还有折耳根水可以免费领取。同时观众还可以享受宜昌多个景区的门票优惠，清江画廊、屈原故里、清江方山全程热门景区凭票根即可享免门票或4折/5折优惠。观众下载并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通过首页宜票通入口进入票根经济联盟的平台，点击2026年宜昌演唱会票根福利，上传你的纸质票根照片或电子票截图，就可领取票根经济平台上340多家商家的优惠券，解锁专属权益，到对应商家出示核销二维码，就可以享受对应的福利了。 老旧小区线路老化，独居老人用电安全意识薄弱，这些问题谁来管？最近西林区果园路社区出了一个新招，成立了一支橘光电工便民志愿服务队，专门帮老人解决这些用电上的烦心事儿。
7: 服务队成立当天，志愿者们便分组进了小区。果园三路一处老旧小区入口处的路灯坏了有些日子，居民晚上进出不太方便，摸黑走路容易摔倒。志愿服务队决定更换一盏更亮更节能的太阳能路灯，
8: 特别把这个灯装得稍微高一点，它这个光照面会更大，然后能照亮更大的范围。
9: 现在安了之后就是对我没好处，这老人走路就看到了，感谢感谢。
7: 为什么需要这样一支队伍？果园路社区有7000多居民，60岁以上老人占40%。社区干部在日常走访中发现，不少老人家里的电线插板用了10几年，有的插板已经烧焦，却没人知道该找谁来修。
10: 发现很多老人家里有那种电线老化呀，插板老化，甚至还有的插板已经烧坏了这种现象，这些都涉及到很专业的问题，我们没有这个专业的知识和专业的能力来解决这些问题。
7: 为解决这一痛点，社区请来国网、湖北电力、楚天星火志愿服务队、鄂电银辉志愿服务队，吸纳具备电工资质的居民，共同组成橘光电工便民志愿服务队，并配备了专业作业设备。除整治公共区域用电隐患外，志愿者还上门走访排查用电隐患。
11: 唐师傅，您的这个插座全部集中在这一个插排上，就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这些大功率设备开启了之后，这样的话很容易造成这个地方烧坏。建议您就是说在这个地方重新装一组开关在它上面。
7: 目前橘光电工便民志愿服务队已建立长效服务机制，将常态化开展入户排查、隐患整治、用电科普等志愿服务，把安全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的17:05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变化。目前来看到呢，中心城区主干道各路口的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基本上可以保证平稳有序顺畅通行的。个别路段有轻微的车辆缓行以及滞留的通行压力来重点关注。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夷陵大道方面，此刻夷陵大道的东湖一路路口已经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滞留，从西陵二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东湖一路的红绿灯处有至少3个以上的排队等待周期。另外CBD 大安百货商圈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再来关注其他路段方面，此刻呢在人民医院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候，尤其是在湖堤街的路口，就是在龙康路这个路段，包括在云集路的方向和一马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呢，在这个路段上面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候。同样有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有来自东山大道进城方向，在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的门前现在有2个信号灯左的等待周期，各位稍安勿躁。目前来看到城东大道整体的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基本上是可以保证每个路口1到2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等待周期。城东大道的下行在水月城往北苑桥往水月城的下行方向，现在呢从福海路的路口到下方的发展大道红绿灯处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

0: 明什么？你我快活了40年了，道理还没有你20-30岁的人懂得多，你看看
1: 啊。来吧，各位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数字1，咱们进群之后啊，互帮互助，就是我。

0: 虽然有，但是绝大多数的路口基本上是比较平稳的，只是在进城方向的汕头路，现在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的门前，另外一个就是北苑路往发展大道的方向有滞留，出城方向的发展大道居然之家峡洲大道红绿灯处有滞留。另外就是学校周边的通压力，来自唐家湾中小学路段的西湖路上面，现在通压力四个方向比较大。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四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今儿回家路上和大家聊聊吃的，当然今天聊的吃的，可能我相信绝大多数的朋友所给出到的答案，绝大多数都是碳水一类的。如果说此刻特别特别特别饿的你，那么你最想吃点什么来冲击啊？再就是如果你感觉到很饿的时候，会不会有情绪，会不会发脾气，欢迎各位来说说看。没有人会承认自己发脾气除了你刚刚承认之外，我看群友们都没人说自己会发脾气，最多就是说心慌啊。
2: 我也不是发脾气，就会情绪不好，
0: 绪啊，对，
2: 会很沮丧。
0: 哎，
2: 我也会很沮丧，对，哎，你看有一位朋友跟我一样吧，他说不会大发脾气，但是会变得很沮丧，不想说话，也不想干活，饿到极致呢，特别馋烧烤，什么烤五花呀，烤茄子呀，想一想口水都来了。你看他说的是不想聊天，不想干活，我的前提是你在加班的时候肚子是饿着的。
0: 哎，那如果正常上班的时候要是饿了该怎么办呢？
2: 正上班
0: 不想上班
2: 正常上班之后肚子饿了，你上班你的手表还会提醒你吧，你久坐要起来活动一下。你活动的时候你不就可以适当的就补充点能量？
0: 你的意思就是不能在工位上吃
2: 到别人的工位去吃是吗？
0: 吃货雷达群二群里，吃货雷达群里面的村上绿子说，好想吃贵州酸汤粉，特别饿的时候，那玩意儿越吃越酸的，不越来越饿吗？
2: 不会啊，就是开胃呀。开胃。
0: 然后其实说到就是饿的时候吃碳水，有很多的朋友可能第一时间做宜昌人会想到的是面条啊、包子啊之类，就是像咱们开发区下面那个金丝馒头他家的包，那天你不是吃了吗？我们同事带了，真的还是可以。
2: 那家包子还不错。
0: 他家的包子其实除了那个盐菜粉丝的之外，那个叫啥呀？
2: 豆腐干吗？
0: 不是不是。
2: 你那吃什么？
0: 还有个荤的，那个肉。那个
2: 不就猪肉牛肉吗？哎，
0: 对对对，那个
2: 有个荤的
0: 酱肉
2: 啊，酱肉包子，
0: 酱肉的也还可以。
2: 但更多时候我还是比较喜欢吃那个素菜的，
0: 素馅的，
2: 对，素馅的包子。
0: 然后再就是我给大家推荐，超市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碳水卖的比较好吃的，比如说像雅思超市的那个
2: 什么馒头是吗？
0: 是。
2: 北山的盐菜包子我真的推荐。
0: 北山
2: 他对，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以前我经常去北山买他们家的盐菜包子。
0: 哎，雅思那个就是一个饼中间放了肉，切吧中间塞上肉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
2: 千层饼。
0: 不是，是饼
2: 啊。哦，肉夹馍。哎，
0: 对对，肉夹馍，对。
2: 昨天有位听众问，他说孩子们都开学了，请问下班路上很好吃啊？回家路上吃点什么？我们那什么单元，我看看。他说，我看看啊。
0: 回家路上很好吃
2: 啊？回家路上很好吃。
0: 有。
2: 请问，什么时候能恢复啊？
0: 恢复了吗？这不是在路上了吗？
2: 涛哥，这些肉夹馍都没想出来，怎么给你们恢复啊？
0: 哎，他肉夹馍真的是可以，我就是第一个价格便宜，6.8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外面这个饼啊，是属于那种比较酥脆的。
2: 对。
0: 哎，然后再就是它不会给你做的像外面的肉夹馍做的那个面是那种死面的，它的面还是比较活泛一点的。然后再就是外面是脆的。
2: 饿呀。
0: 然后靠近肉中间那一层呢，就是沾满了肉汁之后，它还是有嚼劲的。然后
2: 它那个肉稍微的那个肥瘦比例，我觉得肥肉要更多一点。
0: 还好。
2: 好吗？
0: 还好，你没吃过吧？
2: 我看到了呀。
0: 你看到的是假象啊！你去吃，
2: 我看到了呀。
0: 你去吃，我跟你说。然后它第二个就是，它虽然不像是就是西北的那种腊汁肉夹馍一样，会给你把这个肉处理的，就是那种腊汁的味道很浓郁，但是它整个你一吃它的咸甜口比较适中。然后再加上它里面切了青椒之后，会让你吃出淡淡的青。

0: 清爽的小口感来综合调整，6.8一个价格，然后它里面的这个用料也很扎实，所以我觉得啊，如果说各位你们去逛超市或者比如说晚上不知道吃什么就逛超市买菜，顺便没吃饭的话，你把那个肉夹馍买两个，再搭配上旁边那个馄饨吃，简直哇塞了。
1: 碳水加碳水，
0: 那哇塞了吗？饿的情况下吗？我觉得
1: 饿的时候就得来点碳水。
0: 还是大家没吃过
1: 那位听众啊，我们即将要再恢复，回家路上很好吃，就给大家也更多的选择吧。
0: 老杨说，我饿了就特别想吃口馒头，大口咬大口吞咽，就有种满足感，就光吃馒头是噎了刺儿了吗？
1: 不是，我发现有很多人就很喜欢空口吃馒头，
0: 是因为
1: 包括有很多在健身减脂的那个小伙伴们，空口吃馒头我吃不了一点儿，吃
0: 怎么得加点老干妈什么的，
1: 对，有点噎。但是也有人说那个馒头它是比较干净的碳水。
0: 然后那个馒头为什么很多朋友喜欢干吃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上学的时候学过，它反复的咀嚼，唾液淀粉酶，然后分解之后它会有回甜嘛，有甜味嘛，和淀粉遇到一起，你看咱的知识是不是唾液淀粉酶脱口而出，这回知道我是学什么的了吧？我学的是土壤。
1: 南少在问哪里的肉夹馍？
0: 雅思超市。
1: 雅思超市啊，
0: 就是别的雅思超市我不知道、
1: 东山，
0: 东山的是有的，
1: 对，
0: 东山的是有的。
1: 但是因为我确实没吃，但我看到了，
0: 你去试一下，
1: 我觉得有点肥。
0: 带片面。你去试一下，你吃一下你就知道谁吃谁好吃。
1: 不太适合我
0: 现在
1: 这个现在减脂期间的这个饮食。
0: 你不减的时候可以。
1: 行，我中午减，晚上不减，我晚上去买
0: 一个肉夹馍，我都不能说服你去吃，我怎么样说服其他的听众去吃？
1: 行，
0: 6.8一个是吧？你们去吃，真的好吃
1: 啊！你们去买了以后，别忘了在我们群里面晒一下、
0: 真的好吃，真的好吃，不骗你们，
1: 在群里面分享。
0: 是的，当然了，我们说这个大家呢，在吃的同时，也不要忘记跟我们第一时间来分享，咋分享，在哪分享？鳄鱼俱乐部里分享。如果你没进群的话，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那么你可以进入到对应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互帮互助，说说看。
1: 是的，同时我们还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些消息啊。
0: 是的，
1: 你看，这个湖北省博物馆将在本周六，也就是9月5号起，那么在每周的双休日啊，周六和周日，以及国家法定节假日呢，是开放了夜场服务，敲重点啊。这个夜场延时开放呢，当日闭馆时间呢将会延长至晚上的8:30。
0: 其实是个好消息，对于平时暑假期间想要去省博带着孩子去观摩的学习的一些家长，可能没有时间或者人太多，到了周末你可以安排上啊。周末相对来说人没有那么特别多的情况下，你晚上可以带他去。我觉得晚上去逛博物馆又有另外一种感受。
1: 对对对，我们上次去的时候就是下午去的。
0: 然后它具体开放时间呢是从9月5号，就这个星期六开始，每周二至周日开放，周一闭馆。时间呢，周二到周五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开放，下午4点是停止入馆。周六周日两天是早上9点到晚上8:30开放，晚上7:30停止入馆。你看多好，吃完晚饭去省博逛一逛。
1: 是的，中秋国庆还有一些法定的节假日开放时间安排呢，大家再关注一下啊。
0: 对，
1: 也可以通过湖北省博物馆这个官方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官方的网站来预约免费的参观名额。
0: 对，
1: 最早呢是可以提前5天来预约。
0: 是，另外还可以欣赏编钟演奏的场次呢，淡旺季原是周二至周五的场次不变，双休日呢是每天5场，上午10:30、11:30、下午2点、4点和晚上7:30。同样想要参观预约成功之后呢，在预约期内时间段内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入馆。我去过省博几次，但是还没有去看过欣赏过这个编钟的演奏。
1: 我也是，我那次去的时候时间非常的仓促。
0: 对，
1: 大概也

0: 凉菜，你也不
1: 喊啥了呀？
0: 他喊的是从老婆
1: 啊
0: 到老公啊，
1: 因为也不知道这个
0: 男的
1: 主人是男性还是女性
0: 啊。然后后面再到哪儿呢？后面就再到什么儿子，
1: 嗯，
0: 然后闺女，
1: 嗯，
0: 爸爸妈妈、嗯，甚至喊出了父皇和母后。
2: 打电话给老婆，
3: 没有找到老婆，
2: 嗯，
3: 能帮我再去
2: 媳妇儿
3: 打给谁吗？
2: 打给媳妇儿，
3: 没有找到媳妇
4: 儿。打电话给儿子，
5: 打电话给闺女，
4: 没有找到。
5: 打电话给女儿，
6: 打电话给老公，
7: 打电话给应急联系人，
8: 打电话给宝贝，
9: 打电话给爸爸，
10: 打电话给妈妈，
3: 没有找到妈妈。
11: 打电话给老头，
12: 打电话给舅，
13: 打电话给大姨，
14: 打电话给哥哥，
15: 打电话给大姐，
16: 打电话给妹妹，
3: 没有找到妹妹。
17: 打电话给弟弟，
18: 打电话给姥姥，
19: 打电话给叔，
20: 打电话给母后，
21: 打电话给父皇，
22: 电话给大妮，
23: 给康儿打电话，
24: 给建国打电话，
25: 给张伟打电话，
26: 给大伟打电话，
27: 给雪莲打电话。
28: 我实在是想不出来他还能起什么名儿了。
29: 行行
30: 啊，没事没事，
29: 我给你算一下。
0: 后来好在是找到了，
1: 嗯
0: 啊，这个认亲的这个电话呀，最终
1: 好想知道他最后
0: 打给了谁。
1: 对，打给了谁？
0: 就是你看他的一系列从各种亲属的备注，
1: 这下闹腾了呀。
0: 后来一直到打电话给手机备忘录，你想，
1: 嗯，
0: 张伟这个名字大家应该会有吧？
1: 嗯、
0: 打张伟、大伟。
1: 嗯
0: 啊，老刘、
1: 嗯、
0: 老王，这一系列都说遍了
1: 都没
0: 有打出去，
1: 都没打出去啊。但是最终呢，这通认亲式的寻人电话呢、
0: 嗯，
1: 是让手机完璧归赵，什么好事儿？而这段曲折又搞笑的经历呢，也成为很多网友们的快乐源泉。就刚刚我们听起来，
0: 对，
1: 就觉得这下闹腾的呀，
0: 是啊，
1: 这着急呀，
0: 着急
1: 是。那、
0: 嗯、
1: 网友就留言了，说哟，捡了一个六亲缘浅的人的手机。
0: 哦，
1: 最后是打给了系统设置的亲情号，
0: 对，
1: 然后物归原主了。
0: 对，所以说，嗯，怎么讲呢？就是大家呢，有的时候
1: 不知道怎么讲，别讲。
0: 不是
1: 我每天我最怕你在这个环节里面。
0: 不，哎，你想啊，如果你的手机要是被别人捡到了之后，你别人语音助手打电话，对吧？
1: 妈妈吗？
0: 你看你这就可以。
1: 对，
0: 他如果要是给打电话给妈妈，就找不到我的妈妈，因为我存的是最爱妈妈。好，说下一个乐于帮助别人的事儿吧。
1: 啊，
0: 下一个帮助别人的事儿呢，说实话其实还是挺惊险的。
1: 嗯，
0: 8月31号，河南商登高速上有一辆车是翻了啊，然后呢冒烟起火了，
1: 有危险。
0: 哎，对，车内的有人被困。
1: 嗯，
0: 路过男子叫孔亚坤和他的同事停下来，不顾危险上前救人。孔亚坤呢是协助被困的男子爬出车，然后车里面还有一名女子呢是昏迷和半昏迷的状态，就是懵了。啊，身上
1: 像晕了，不是懵了，
0: 晕了，
1: 半昏迷的状态吗？
0: 对对对，
1: 能不能行？
0: 严肃，
1: 不能行，我来。
0: 身上还有烧伤的痕迹，
1: 嗯，危险。
0: 对于是他将被困的女子呢从车里面拖出来了。就在两人刚刚脱离这个车辆十几秒钟之后呢，车辆就一下就起火了。
1: 你看他之前的那一番操作是非常的丝滑的啊。
0: 对，这很紧急嘛。
1: 是
0: 啊，很紧急。然后结果呢，这个他和同事还有另外几位过路的司机停下来帮忙，一起来维护后方的交通嘛，你得指引一下大家。同时拨打了报警电话。最后呢，他们是协助了将伤者送上的救护车离开了。回想当时的情况呢，这孔亚坤说很后怕呀，真的再晚个十来秒钟就被大火给吞掉了。据了解，救人的几个人呢是某企业的总裁和员工。事后伤者家属也是打电话，就是对救人者表示了一些感谢。所以确实，虽然说炎热的夏天过去了，然后有很多呢在路上行驶或者生活当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预见到的，或者说没有办法所规避到的一些危险的，其实是无处不在的。
1: 是，
0: 但是有一些
1: 还是要给大家提个醒吧。
0: 对，但是有些生活常识大家一定要懂。很简单一点生活常识，你们家里面的那个碳酸饮料也好，可乐啤酒之类的，你们会把它放在冷冻室里冷冻吗？
1: 不会，最多放在冷藏里面。
0: 为啥？
1: 我都不喝呀。
0: 你给你机会，你重新说
1: 啊。
0: 还有危险。
1: 嗯，太危险，因为它
0: 会砰，
1: 会爆炸。
0: 哎，你看真聪明。你都知道，你看李女士她都不知道。广东的李女士她就是从冷冻室里取出了可乐。
1: 她把可乐放到了冷冻室里。
0: 那可不。哎、啊、然后可乐
1: 已经。她的目的是什么呢？
0: 她可能就想喝口冰的吧，或者想快速冰一会儿，然后拿出来喝两口。
1: 结果
0: 忘
1: 记了。
0: 对。她用牙咬了一下瓶口。只听砰的一声，哎，冰块带着高压气体直接冲他的喉咙，造成了口腔啊喉咙破皮儿出血了，还出现了胃痛的症状啊，只能是紧急救。

0: 一的，就是咬一下，我看是啪的一下、嗯、啊。医生提醒说，碳酸饮料结冰之后呢，体积会膨胀，瓶内有二氧化碳聚集、一旦你要是开启瓶盖，高压气流会带着冰块猛烈的喷出，极易划伤口腔和喉咙，务必安全。
1: 这个真太危险了。
0: 对，要注意的两点啊、一点呢，就是一定要不要把这种碳酸类的饮料
1: 放到冷冻室。
0: 对对对、然后再一个就是也不要拿牙去起。拿牙起它是怎么起？
1: 这个动词用的。好有画面感啊，
0: 起瓶子为啥用牙起，怎么这没有琢磨透、再说现在这个天气说实话也喝不上那种
1: 太冰的，
0: 广东的可以理解，
1: 广东可以喝到春节
0: 那也别
1: 广东喝冰的可以喝到春节，
0: 那也别冷冻冷藏行不行呢咱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我市大力实施文旅加业态融合行动，加快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这个暑期，我市推出“清凉宜昌，勇敢宜夏”全域系列主题活动，推动滨江夜游、高山避暑、赛事引流三股热流交汇，点燃暑期文旅消费热情。
1: 每周五、周六晚，市民游客纷纷来到滨江，或到镇江阁欣赏楼体光影、鹦鹉秀，或到毗邻长江大桥桥头听一场音乐会。这个暑期，我市结合七大滨江地标既有建筑与空间特色，打造了一个集国潮演绎、青春社交、亲子互动、江畔夜游、市井消费于一体的全年龄段夜间文旅集聚区。
2: 我觉得这个城市环境非常的干净吧，然后还有人的话也比较非常的好，现场的人都比较热情，互动环节感觉也比较好。
3: 我们基本上是两周啊，我们甚至一周我们就会变一次节目，我们会融合我们的建筑的一些风格，我们增加我们的节目，比如说琵琶里面还有舞蹈，非常的受欢迎。昭君是我们的宜昌的那个历史名人，我们想把这个符号把它植入进去，把我们的那个名片擦得更亮，传播得更远。
1: 滨江片区是宜昌最有魅力、最具吸引力的区域。今年五一以来，我市大力推进滨江片区文旅业态升级，促进城旅融合发展。滨江暑期惠民活动期间，165场核心演艺轮番登场，吸引近400万人次驻足，消费活力同步释放。二马路七八月份商业营收同比增长30%，西林区一至八月旅游收入预计达115亿元，接待游客1200万人次，同比增幅超20%。在城区，丰富的文旅业态聚人气、增活力。放眼全市，散落在峡谷、高山、瀑布、江畔的凉意也被全线盘活，让游客停留得更久。经典漂流、川瀑探险、高空蹦极热度不减，飞拉达攀岩、悬崖观光电梯、清江湾水上运动、22摄氏度高山康养等新业态竞相加入。我市分层分类推出3条闯关之旅，推动特色 IP 勇敢之旅迭代升级。
4: 从恩施过来的，玩的那个挺多的 NPC 嘛，挺漂亮的，都挺帅气的，
5: 跟游乐场那种不一样。这次看到旁边那个风景呀，感觉很不一样，挺好的。
6: 项目补齐了夷陵区高山演绎短板，丰富了游客体验，将游停留时长从一日拉长至2到3天。开园至今，接待游客54.6万人次，同比增长21.3%。
1: 宜昌坐拥长江三峡核心生态廊道，夏季山林平均气温较城区低6至8摄氏度，但勇敢之旅做的不只是清凉经济，而是以闯关叙事，把散落在峡谷、瀑布、高山、江畔的夏日资源整合成一条完整的情绪消费链。活动期间，攀岩、漂流等沉浸式挑战项目带动核心景区客流持续攀升，实现了话题热度与线下消费的良性互动。三峡大瀑布飞拉达攀岩日均接待超200人次，朝天吼漂流单日最高突破10000人次，宜昌勇敢之旅、来宜昌冲一下等话题全网阅读量超2亿次，叫好又叫座。如果说滨江夜游提供场景，高山避暑提供产品，那么赛事经济则提供

0: 供转化接口。今夏火热开展的楚超赛场内拼抢激烈，赛场外特色市集摊位前人头攒动。我市创新打造一票通平台，将9.9元的单场观赛门票升级为覆盖全城340余家商户的消费通行证，游客可在餐饮、酒店、景区等场所享受专属折扣。截至8月31号，该平台累计上传楚超票根超33100张，核销超10000人次。
1: 边吃虾边给宜昌队加油，感受不一样的比赛的氛围。
2: 最近这段时间，我们整体门店销量增长了10%左右，尤其是比赛日前后，拿着票根进店的顾客明显会增加。
0: 除了楚超，这个暑期我市还引进全国体校羽毛球比赛北方赛区、全国青少年空手道 U 系列赛宜昌站、第九届全国青少年龙舟锦标赛暨 U 系列龙舟赛等多项全国性赛事，推动赛事经济成为宜昌文旅新的增长极。从滨江夜游到高山避暑，从体育赛事到全域联动，城市加文旅、高山加文旅、体育加文旅的融合效应在这个夏天得到充分释放。下一步，我市将树立全域资源接文旅、各行各业双向赋能的思路，以文旅为纽带，打破产业、城乡、生态、科教等行业壁垒，依靠融合新赛道，培育经济新增长点，构筑区域竞争新优势，为加快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提供有力支撑。
3: 航标作为长江航运的眼睛，保障着往来船舶的航行安全。近日，长江干线首套水流智能发电系统在长江宜昌段4座航标投入使用。这套由长江宜昌航道局联合三峡大学自主研发的设备，把长江水流转化为电能，破解了传统航标供电难题，为长江智慧航道、绿色航道建设再添新动能。在长江宜昌段白沙脑水域，红色的多功能航标上，全新的水流智能发电装置正平稳运行，与风能发电装置和太阳能光伏发电装置一起，持续协同为航标供电。
4: 水流发电系统的原理是利用长江水流推动叶轮旋转来带动发电机工作发电。目前我们已经研究了远程的监测系统，工作人员可以在电脑前对发电系统进行远程的控制。
3: 随着长江智慧航道建设不断推进，航标上搭载的视频监控、气象监测、声光预警等智能设备持续拓展，航标用电需求不断增大，而普通航标主要采用太阳能光伏板供电，受天气影响较大，遇到连续阴雨天或山区峡谷光照不足时，发电量会明显下降。
4: 该套系统落地后，能够有效地打破单一太阳能供电的局限性，在1到3米每秒水流流速条件下，能够实现稳定的供电，单日发电量达到了1000瓦时。
3: 目前，水流智能发电系统已在宜昌枝江段的4座航标上投入使用。经测试，系统可有效减少航标终端低电压报警情况，大幅减少因供电问题导致的船舶出航作业频次，助力航道养护降本，提质增效。
5: 下一步，我们将在辖区内宜昌、宜都、枝江等长江中游河段航标上扩大应用，并向长江沿线单位进行推广，同时针对库区低流速、上游高流速等特殊场景进行优化设计，未来将在长江支流和其他内河进行推广。
3: 9月1号，2026年湖北省首届火山杯 AI 创客大赛市级选拔赛宜昌赛区完赛，当天共有26个 AI 创新创业项目同台竞技，全方位展现创意亮点与商业潜力。
0: 本届大赛以财聚荆楚、智创未来为主题，于6月启动。宜昌赛区共吸引全国48所高校的238个项目报名参赛。经过严格评选，17个青年 AI 创新项目和9个企业 AI 创业项目晋级市级选拔赛，涵盖新能源、新材料、生命健康、汽车及装备制造、文化旅游等主导产业重点领域。
6: 今天这20多个项目基本上都是奔着解决真问题去的。
7: 比赛上是有排名，在创业上没有。湖北和宜昌对创业者都是真金白银的支持。
0: 比赛采取项目路演加评委问答的方式展开，青年 AI 创新和企业 AI 创业两个赛道各设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最终 iQIYI Agent AI 驱动的工业数字化落地解决方案引领者与多模态工业传感融合起重机 AI 全域空间防撞防护系统分获青年 AI 创新组、企业 AI 创业组一等奖。
7: 宜昌有丰富的数字化的场景以及市场场景，我们目前也接触到了宜昌的 TD 计划，可以帮助我们青年的项目在宜昌进行落地。
0: 市人社部门将对参赛项目提供一对一跟踪服务和资源对接，获奖项目将择优推荐参加十月举办的省级选拔赛。日前2026高山冷凉蔬菜新品种新技术示范现场会在长阳举行，来自湖北、四川、宁夏、贵州、西藏等六省区的农业科研专家和产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商高山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大计。当天400多个蔬菜水果新品种集中亮相，电解水种植、无土健康栽培、数字化品控等一批新技术新模式令与会代表耳目一新。参会代表还先后深入郎平镇文家坪村、火烧坪乡青树包村和高山蔬菜科技研发中心试验基地，实地考察了高山番茄数字化健康栽培模式、串收小番茄标准化生产基地以及新品种集中展示区，围绕品种改良、绿色防控、效益提升等与当地农技人员深入交流。
8: 高山蔬菜的研发可以用两个端口，一个是我们的品种端口，给我们的高山蔬菜源源不断地提供种源的支撑，第二个呢就是技术上的，很多的好的品种要靠好的技术种出来，所以说我们从栽培技术、病虫害的绿色防控技术这些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撑，为我们的高山蔬菜为什么好、好在哪里提供我们的科技数据。
9: 首先要选出我们适合高山蔬菜的最好的品种，从生产的质量上、农产品标准上我们要严格把关，生产出适合高山的最好的蔬菜，来与城市的各个平台线上线下的销售啊，再结合到大市场，获取更大的效益。
0: 据了解，长阳素有全国高山蔬菜第一线美誉，高山蔬菜产业历经40年发展，成为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的核心支柱。2025年，全县高山蔬菜播种面积达50万亩，年产量200万吨，综合产值突破120亿元，产品远销全国48个大中城市及东南亚地区。近日，宜都市上线10家外卖小哥专属错峰食堂，这些食堂设置在外卖小哥集中的商业区周边，营业时间也专门针对他们的作息安排进行了调整。
10: 有错峰食堂之后啊，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方便的。我们送完午饭啊，像6点半热的时候啊，是不是正好过来洗饭，过来吹点空调啊，也蛮凉快，不用赶时间，也不用抢位置，不但企业实惠，还坐下来休息会儿。
0: 据了解，宜都市场监管部门在日常走访中发现，外卖小哥普遍面临就餐与餐厅营业时间不同步等问题。为解决这一难题，他们主动对接合规商户，打造了10家错峰食堂，贴合骑手作息特点，提供专属就餐福利。
11: 我们为他们提供了便捷的热水、充电都有。我们这边店里所有的菜品，针对骑手都是打7折的一个优惠，让他们休息之余可以吃到踏实的饭、安心的菜。
0: 除错峰食堂外，宜都还配套落地了30家暖心微站、4个夜间修车点，全方位保障骑手日常工作出行。
3: 刚刚开学的秋季新学期，5街岗区9所中小学、幼儿园启用全新的管道直饮水系统。系统以市政自来水作为原水，通过智慧设备多重过滤，搭配臭氧、紫外线双重消杀工艺，实现深度净化。设备及管网采用食品级304不锈钢材质，24小时循环供水。据悉，5街岗区校园直饮水改造工程于今年初启动实施，分批次落地各校。截至目前，5街岗区已有13所中小学用上校园直饮水。
12: 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是我没有讲太清楚吗？有人呢把歌名贴上来，有人呢把歌手贴上来。但我知道今天我们的互动的环节当中，这个问题是有一点难了。我来问你啊，杨坤这首《梦之路》它的原作经典的歌名是什么？我可以提前来透露一下，喵妈妈是回答正确的然后呢还有 JP 回答也是正确的，看来两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对节目也是非常熟悉，确实是影迷。然后来看一下，还有一位叫做云散月谢是吗？他回答的是歌手名，歌手名我可以透露一下 Bob Dylan， 他确实演唱过这首歌确实演唱过，但是呢不是他的专属哦，还有其他很多歌手都演唱过，但是我不介意了，也算你回答正确。但是目前回答正确歌名的还是很少我们给大家一点点时间，重点是要来说这部影片《只有云知道》。杨坤深情款款的歌声唱出了剧中的主角隋东风和小云相识相恋分离的点点滴滴，歌词结尾的梦之路云之乡一语双关，它其实说的就是故事的发生地。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

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不见不散。许多年过去了，我没有再见过他，也没有他的音信。我把我的爱人丢了，我一直以为我们还会见面，可能是在一条经常走过的街上，也可能是在一家偶然走过的咖啡厅里。我相信只要他在我的附近，我就能感觉到他的存在。

不妨来听一听那些改编成电影插曲的经典名作。如果说国产电影当中呢，最具有玩味的应该是韩寒导演的影片，像之前我们说到了《乘风破浪》，那还有一部影片，当然就是不得不提了，《后会无期》。

0: 竟是结局。
1: 你会发现韩寒导演呢，他也算是一个音乐通，哎，特别会选歌，在他的影片当中出现的歌曲都特别耐听，再加上他的填词，你可能会说绝了哈。比如说之前我们说到的别送我这首歌呢，它就是改编自经典的 500 miles 500公里，这是非常著名的美国民谣，而且呢被很多很多歌手都翻唱过。好，有人说呢，这是 Beatles Yesterday 之后呢被翻唱次数最多的独唱歌曲了。再比如说我们刚才听到这一首后会无期，原作的名字 The End of the World， 这也是由美国著名的女乡村音乐歌手 Skeeter Davis 她在1963年的时候演唱的，然后当年是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同样也是被无数人给翻唱过，甚至有听众还觉得无人能及原唱的魅力。而这首歌呢也是原唱者唯一的传世之作。当然了，我们说 Skeeter Davis 他是有很多的歌曲的，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我要放给你听的呢，也曾经出现在了1992年美国电影《修女也疯狂》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位乡村音乐女歌手 Skeeter Davis 的演唱，歌曲名字叫做 I Will Follow Him。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

台词小记，影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人生就是不断的放下，然而痛心的是，我还没来得及与他们好好的告别。

我猜你大概也想不到啊，这首歌的演唱人他是谁，但是如果你想到《小冤家》这首歌曲呢，那就对了。今天光影在歌唱我们的主题，听那些改编成电影插曲改编成电视剧插曲的经典名作，比如说《Jambalaya》，它会让你想到《情深深雨蒙蒙》当中的小冤家，是来自于邓丽君的歌唱。其实呢，有很多的歌迷都是很喜欢听邓丽君的英文歌的，无论是气息也好，控制也好，旋律的优美度也好，都说有一种英文歌曲的演唱风格，就是邓丽君的演唱风格。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体会。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她的演唱，她和林子祥的合作。怎么说呢？有一种情感的宣泄呢，是在平静当中去宣泄。我们要听到的歌曲，邓丽君和林子祥的合作 Endless Love。

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是否也曾经被某个突如其来的负面念头击中呢？我是不是不够好？这件事我肯定做不成。他们是不是在背后议论我？这样的一些声音，就像暗夜里的低语，悄无声息地潜入脑海，让人辗转难眠。但事实上，这些在脑海里困扰你的声音并不是真相。当你的脑海里冒出我不行，我完了，别人都在笑话我这样的一些想法的时候，先冷静一下，然后告诉自己，这只是我的大脑在过度保护我，未必是事实。当你发现自己陷入消极思维时，不妨问一下自己，这个念头是在帮助我，还是在限制我？当你被负面念头困扰时，可以先去察觉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问一问自己，此刻的我是理智的，还是被情绪裹挟的？给自己一点时间，等情绪平复，再重新的来审视那些念头，你就会发现一切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人类的大脑天生是偏爱负面信息的。进化心理学认为，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必须对危险保持高度的敏感。草丛里沙沙的响声可能是野兽，陌生部落的靠近可能意味着冲突。那些对

0: 威胁更警觉的人，存活率更高一些。于是这种负面偏好被刻进了基因里。现代社会当中，虽然我们不再面临野兽的威胁，但是大脑的警报系统仍然在高速运转。他人的一个眼神，就会让你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朋友的一句无心之言，就会让你琢磨他是不是讨厌我。一项任务还没有开始，就会预设我肯定做不好。这些念头不过是大脑在尽职尽责地提醒你小心，可能有危险。不过这其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它经常会误判。我们的情绪有的时候就像一台非常敏感的烟雾报警器，确实偶尔会有误判的时候。所以当你的脑海当中冒出我不行，我完了，别人都在笑话我的时候，你不妨先冷静一下，告诉自己，这只是我的大脑在过度的保护我，未必是事实。
1: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0: 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自我实现的预言，也就是当你深信某件事情会发生的时候，你的行为会不自觉地推动它成真。比如你总觉得说自己不善交际，那就会在社交场合变得拘谨，而别人感受到的你的状态就是疏离的，也可能会对你保持距离。于是你就更加确信，看吧，果然没有人喜欢我。如果说你认定说这次考试肯定考不好，可能就会因此减少复习的动力，结果就真的考砸了，然后你就会感叹说，我就知道我不行。所以负面念头有的时候真的就像一块磁铁一样，它会吸引与之相符的现实。有心理学家提出过一个习得性无助的理论，是说当一个人反复的经历失败并归因于自身能力有限的时候，他会放弃努力，甚至拒绝新的机会。但是真相往往是，不是你真的不行，而是你相信了自己不行的这个念头，于是放弃了尝试。所以当你发现自己陷入消极思维的时候，不妨问一下自己，这个念头到底是在帮助我，还是在限制我？如果它只会让你感到退缩、焦虑、自我怀疑，那就尝试一下轻轻地放下它，别让它主导你的选择。

0: 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心情低落的时候，看什么都会觉得是灰暗的，甚至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愤怒的时候，脑子里全部都是对方的缺点，觉得这个人一无是处。焦虑的时候，又总觉得下一秒就会大祸临头。但是当你冷静下来的时候，你又会发现这些事情好像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糟糕。这是因为情绪会像滤镜一样扭曲我们对现实的认知。有心理学家就提出了一个情绪 ABC 理论， A 是事件， B 是信念， C 是情绪反应。这三件事是挨个出现的，而从这个公式你可以看得出，有的时候确实不是事件本身让你感到痛苦，而是你对事件的解读方式决定了你的情绪。比如同样是被领导批评，如果你认为他对我有意见，我完蛋了，你就会陷入焦虑。如果你认为这说明我还有改进的空间，反而可能会激发动力。所以当你被负面念头困扰的时候，先试着察觉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问一问自己，此刻的我是理智的，还是被情绪裹挟的呢？给自己一点时间，等情绪平复，再重新审视那些念头，你会发现一切都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一样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大脑前端的前额叶皮层是掌管自我的核心中枢，规划生活，平复心绪，克制本能冲动，全部都是由它主导的。前额叶的调控能力越强，人就越不容易被情绪所裹挟，日子条理清晰，内心也少有慌乱内耗。大脑和身体其实是一样的，需要长期刻意的练习才能够变强。每一回主动停下冲动，沉下心理性的思考，都是在给大脑做力量训练。具体我们可以尝试这样来做，繁杂琐事堆积的时候，可以先试一试落笔梳理再行动。纷乱的思绪全都堵在脑海当中，非常容易耗神，试着把待办的事项逐条写清楚，模糊的难题会变得很具象，大脑减轻了记忆和思考的负担。第二，就是当怒火涌上心头的时候，先默数五秒再表达。短暂的停顿能够切断情绪上头的瞬间，给理性留出回归的空隙，不让脱口而出的冲动留下不可挽回的局面。还有就是你可以试着每天去对抗一次本能的冲动，比如放下想点开短视频的念头，搁置即刻想吃零食的欲望。短暂的忍耐不是压抑，而是持续打磨内心的定力，让自己不再被转瞬即逝的欲望裹挟住。当我们面临抉择这样的状态下，试着不要急于去下定论，可以多问一下自己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性，抛开非此即彼的单一思想，主动去拓宽解决问题的思路，锻炼灵活变通的思考力，会让每一次抉择都更成熟更周全。用餐的过程当中，漫步的时候，要不要试一试放下手机，全身心的沉浸入当下，把思绪拉回到当下的感官体验当中，把心神锚定在眼前。

真实的感官感受里。长久坚持，你掌控自身注意力的能力就会越来越稳固。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次，那就是在入睡前简单的复盘当天的经历，梳理一天的行动和得失，养成自我审视的习惯，看清自己时间的去向，第二天便能够清晰的规划，从容的调整生活的步调。而当你要多头并行做事的时候，可以暂缓片刻，分清主次，逐个完成。多任务同步处理的时候，只会分散精力，降低效率。主动排序，逐项落实，训练大脑锁定目标，有序切换任务的能力。

那还有哪些日常的小事能够悄悄地强化大脑的掌控力呢？当我们听见相悖的观点的时候，试着不要急于去反驳和抵触，暂缓本能的防御心态，给自己消化不同声音的缓冲期，慢慢地养成包容、审慎、不偏激的思考模式。还可以试着预留一段完全没有规划的放空时光，抛开效率，抛开目标，漫无目的的散步、发呆。留白的松弛时刻，能够舒缓紧绷的大脑，滋养内心安定和灵感。而就像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说的一样，深陷负面情绪的时候，还可以尝试一下换成第三人称来审视自身的情绪，不必困在我很困难、我很烦躁这样的自我内耗当中，以旁观者的视角看待当下的情绪，弱化情绪带来的冲击，平复心绪。当然，一些碎片时间的观察也很重要，通勤排队的碎片时间也试着来放下手机，静心的来观察一下周围，主动的掌控视线和思维，而不是被动的去接收碎片化的信息流，这是低成本锻炼专注力的绝佳方式。再就是睡前罗列第二天的三件核心要事，提前锚定行动的优先级，避免清晨面对一堆琐事的选择疲惫，让新的一天开端清晰有序。面对指责和批评的时候，先抛开委屈的情绪，筛选当中的建议，把外界负面的评价看作是可供拆解的信息，调动理性思维，提取成长价值，不再轻易地被批评刺痛心态。再就是面对即时欲望的时候，给自己设置十分钟的缓冲期。很多时候即时欲望会在短暂的等待之后消退，即便最后依旧选择了，我们也是完成了一次自主克制的思维练习。还有就是每日追问自己这般行动的缘由，试着经常去拆解一下自身行为背后的冲动和惯性，慢慢地摆脱无意识的本能驱动，每一次选择都会多一份清醒的自知。真正的成熟，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沉稳，而是日复一日主动打磨自我的掌控力。不用急于求成，从一件小事开始坚持，你的思绪会越来越清明，生活自然会井然有序。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在当下，我们经常会追求高效，三分钟读完一本书，五分钟了解一段历史。我们习惯了浮光掠影，总觉得鼠标一点就能够通晓天下事。然而，有深度的知识很难在浅滩上获得，沉浸于低密度的信息泡沫，对知识的敏感度会不断的降低，往往会导致无法形成自己的认知体系。养成深度学习的习惯，才能够真正的突破认知的边界。这就需要你甘愿将脚步慢下来，在一个地方深挖下去，需要你放下手机，留出一段不被打扰的时间，和一本经典，一门技艺，一个难题，进行专注而持久的交谈。这个过程可能会很枯燥，但是那种将知识真正的内化，融入自己思维体系的过程，使任何碎片化的信息都无法给予的馈赠。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选择，是再刷一会儿手机，还是合上眼早点休息，是先享受一杯奶茶的快乐，还是为健康的身体多一份克制。延迟满足就是在现在想要和未来更好之间做主动的选择后者的能力。对于懂得延迟满足的人来说，这种选择并非是要压抑自己的本性，而是基于对选择结果的理性分析做出的取舍。当我们具备了延迟满足的能力，我们也就为内心装上了一个调节器，帮助我们管住即时的冲动，把宝贵的时间和注意力配置到那些长期看来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每一次成功的延迟，都是在为你想要的未来增添一块坚实的砖瓦。

坚持耕耘，意味着接受过程的漫长和平淡，允许自己在一段时间里默默无闻，像农夫一样只问耕耘，不问即刻收获。太多美好的设想都败给了拖延，太多有潜力的开始都止步于第一个瓶颈。坚持不是一种永不枯竭的激情，而是一种在激情褪去后依然选择继续的执着。把目标拆成每天可执行的一小步，然后耐着性子一遍遍地去重复，去优化，你会发现日复一日的微小的努力最终会变成让你脱颖而出的能力和成果。时间终究会奖励那些最有耐心的耕耘者。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陷坑。
1: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这出洋相出的，我说那个、我听说咱们这儿那个炒面特别好，然后炒面你上那个你上马路对面去，
2: 让你到另外一家店
1: 炒面，那个我木那个叫什么炒面，炒面你上马路对面去，我说啊，这不是这不是这家店的啊，就那个那对面，我一看人家都是对面，就是有一个对马路对面有个小店。黑灯瞎火的，也看就看不清招牌那种，然后就进去了。我说啊，我要一个炒面。他说你要啥面？我说啊，
2: 还分呢？
1: 对，我说那就普通的。然后就我一看我不能吃鸡蛋，我说您这样，您给我来一个普通的那个，我不要鸡蛋。人说那要大的小的，我说这听明白了，我说来个小的。然后他说啊，你
2: 回去坐着，
1: 你在这儿吃没有？他说你在这儿吃还是带走吃？我当时一反应，我带走呀！我说我带走。他说啊，那你在这等。我说不用，我就在对面，一会儿我回来取来。然后我的话说到这程度了，然后呢，我一看老板就进去了，也没理我。我说啊，我自己扫个码，然后就走了，就回来了，自己默默坐了半天。我说这差不多该好了吧？然后就自己又过去取，拿一塑料袋给我装好了，给我弄一筷子，然后就弄，反正。回来我就
2: 带回来
1: 我说这个好是好，这外边下点小雨，我自己还得上那边，我说就有点不方便。然后过了一会儿，那个老板娘自己就过来了，刚才谁要的一大一小炒面？我说然后这个时候他进来
2: 了，
1: 因为他进来正好看见我，没有他看见我，我看他四目相对，多少有点尴尬的。老板娘说哦，你在这儿吃饭，就那种感觉。我说哎呀，
2: 就是我们这一直都通着呢。
1: 对，我们这就是他是有送餐服务的。
2: 对对对，反正都是一个生意嘛。
1: 对，这不是一个生意，是两家店。
2: 两家店，
1: 完全两家店。就是人家因为我进去的时候里边全坐满了，都在那吃炒面呢。专门有来吃炒面的，
2: 就是等于一直打配合。
1: 哎呀，然后就整的我，
2: 人家也都那么吃，
1: 人家也这么吃，然后就整的我自己又低了，还淋着小雨，我还来回跑两趟。
2: 这算是攻略里的经验啊，就到了那个地方吃饭，他不见外，就是周围可能都可以这么来，
1: 对，
2: 光是那家面馆。
1: 我还寻思我自己提了回来就偷摸得了，你毕竟带着外卖进来的
2: 不太好。
1: 结果人家那老板娘直接提了这，这哪桌？因为他得转一圈，那人声鼎沸，他也不知道是谁，他在那吆我，谁刚才点的？
2: 这个很符合北方的这个要求哈。一是到了那儿一定要吃这个臊子面，还分两种不同的口味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尝一尝宝鸡当地的烤串，它跟西安来讲，它比西安的口味还要重一点，是吧？就是也非常非常的过瘾，大把串儿，什么小把串儿，反正大家去那儿吃串儿、吃面食都会非常的过瘾。接下来聊过了这个宝鸡，越聊感觉宝鸡这个城市就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哈，这个感觉特别的舒适，特别的痛快。接下来咱们就介绍介绍，给包括留下印象非常深刻的这个宝鸡。青铜器叫博物院是吧？国家一级的一个
1: 青铜博物馆。从那个博物院呢，就是里边的镇馆之宝等等这些讲，一定要找讲解啊，就是一定要听讲解，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地方呢，因为博物馆后边还有太多精彩，我就先不展开讲这个了啊。然后，但是呢，一个是一定要找讲解，再一个就是从他那个博物院出来的时候，最上面那一层有一个特别连的大台阶，你从那儿可以看到底下一个特别好看的一个老街的全貌。就是它底下，它也有一个类似于叫老街，就是叫应该叫陈仓老街吧，你听这名字
2: 啊，就叫陈仓了。
1: 底下是个老街的全貌，就是那个大台阶啊，你要从底下，因为游客停车场是从半山腰往上爬，游客得从底下一路走上来。就是很多这个网友形容，就是去看宝鸡青铜博物院，感觉跟登基似的，特别大老长那大台阶儿，所以从上面往下看，那个地儿特别出片儿。
2: 它还不光是这个台阶多，你知道台阶多啊，有的时候并没有让人感觉特宽敞的感觉，又宽又多，
1: 那就确实又宽又多，
2: 就是让你感觉非常非常的辽阔了。
1: 对，
2: 然后由上而下看，就可能这个风景更不一般。
1: 对，它那个地儿很出片，因为远处是一个城市天际线，然后它那个又是一个很错落的一个，因为你往下看嘛，所以这下边又是一个纵深很长的一个大台阶，底下是一广场，所以它这个整个那块是很多人都在那个博物院最后那个，因为你出来就在它那个顶层，然后你一出来就正好那个露台那儿，很多人在那儿拍照，这个很出片。然后呢，这个时间有限啊，我就赶紧介绍那个特别宝贝的地方，就是应该有不少朋友都没去过这些地儿，因为我第一次去，我也是奔着法门寺去的，就是他那儿有几个那个大墓，其中有一个就是

0: 啊，叫《大唐秦王陵》。
1: 嗯，
0: 这注意啊，这特别容易，特别容易闹混了。
1: 嗯，
0: 它是大唐，秦王，大唐有俩秦王，一个是开朝的那个，然后这个秦王实际上按理说他不应该再用这个。
1: 嗯，
0: 你用这个就属于咱就说僭越了，哎，绝对不能用。但是他用了，也就是说他这时候咱都能。基本上能看明白，已经起了反心了。
1: 嗯，
0: 所以这个人叫唐王，叫秦王李茂贞。
1: 嗯，
0: 就是他的墓和他夫人的墓，就这个地方我去了以后感觉还挺惊艳的，因为可以下地宫。
1: 哦，
0: 而且这两个地宫不是我们主动发掘，
1: 嗯，
0: 就是这个叫保护性、抢救性发掘。
1: 抢救性发掘。
0: 然后最近这去年吧，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叫《护宝寻踪》，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啊？这部电视剧里边讲了很多，其实它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里边所有演员都说陕西话，哎，可上头了。
1: 嗯，
0: 就是他讲的就是有我们的这些公安干警啊，然后去跟这些盗墓的去斗智斗勇啊，反正就各种故事。然后这个是等于那我们都是抢救性发掘，发现了以后赶紧就对他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里边的很多的我们对他的研究，包括对他的这些复原，是里边几个打碎的陶罐，几个打碎的陶器，我们把它复原起来，和这些剩下的浮雕，然后这个哇，地宫里边感觉真的太不一样了，
1: 还有各种彩绘壁画吧，
0: 哎，那个壁画现在保留的也不多，所以看到的是有几幅壁画，现在就这可是真正的唐代的这个唐末的一个墓葬，而且呢，他隔壁呢，他夫人的墓。实际上应该是被盗的比较早，就是唐代完了是一个战乱的那个五代十国，五代十国之后大宋一统江山，就大概这个时间可能有个不到100年吧，几十年的战乱时间，然后就宋朝就迭代上来了，他夫人这个墓大概是被盗洞，应该是宋代初年就给盗了。就贬为庶民以后，马上这后脚就把他们家这个就还没找着他的墓，找着他媳妇的墓给盗了，所以这里特别多的这些
1: 故事。这叫大唐秦王陵，
0: 对，
1: 现在叫博物馆，
0: 哎，
1: 但是
0: 旁边也有博物馆，
1: 对，但是它本身是可以下到它那个地宫里去，
0: 对，两个地宫就是李茂贞和他夫人的两个，就是连在一块的，就隔壁的在一起的两个地宫，然后入口现在修成一个小房子了，就是下去以后左拐是他夫人，右转就是他自己的墓，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两个墓是并葬的一个形式，但是又分别独立，这个我觉得这个地方
1: 非常有价值，
0: 非常值得去。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接下来这个时段，咱先介绍介绍你在这个青铜器博物馆大概待了多长时间，整整一天。
0: 青铜器博物馆差不多就是一上午或者一下午的时间，
1: 就是你带
0: 天，
1: 你带着一个讲解。
0: 对，
1: 哦，
0: 你因为他那里边的常设展大概得，你要全看完的话也得看个，你是认真看也得看几个小时吧，他光常设展就很多，特展的话就是本身那个展不大，但是那特展如果你每因为每件都是镇馆之宝了几乎，所以你每件大概展开讲一下，那个下来也得两三个小时。
1: 没错，这大唐的秦王陵呢也是半天就够了。
0: 大唐秦王陵的话，如果你快的话，就下去上地宫，可能有个两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完事儿了，因为地宫很小嘛。
1: 不用约吧？现在？
0: 不用。我去的时候人很少。
1: 嗯，
0: 就是这个给我的感觉也是，就体验感反而很好。是因为它小众，哎，它小众，然后也没那么多人。然后你说，我甚至听说很多人是因为在陕历博没约上。
1: 哦。
0: 最后呢，又这附近这哎一搜怎么办？然后最后就去了这个，就是当然陕历博现在自己也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陕历博开了个咸阳分馆。
1: 哦，嚯！
0: 就是
1: 你那儿约不上，还可以有地儿看。
0: 对，然后那而且那分馆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啊，不是说重复的，是不一样的，有自己的特色展。而且那个展，最后去坐飞机之前，因为机场就在咸阳
1: 啊，
0: 所以我又专门去了咸阳的那个闪立博分馆也看了一下。
1: 也挺好、
0: 啊、对也挺好、
1: 嗯、
0: 啊但是今天咱们确实篇幅不够，因为那边宝贝太多了、
1: 嗯、
0: 啊就光宝鸡一地儿就没说完、嗯、然后就是说回来啊，就是宝鸡的这个宝贝真的特别多、
1: 嗯、
0: 大唐秦王陵这个地方呢，如果你听讲解的话、嗯、大概得全听下来差不多一个小时
1: 啊、哦、也是带可以带讲解。
0: 对，而且那个讲解性价比超高，好像是30块钱还是多少钱、
1: 嗯、
0: 他还能带你看旁边现在还在就这两个本身这两个地方、嗯、它的故事，包括它的刚才咱们讲的那些恩怨情仇啊也好、
1: 嗯、
0: 包括那些什么宋朝就有这些故事等等的、
1: 嗯、
0: 它都给你讲得很明白。
1: 嗯，
0: 然后这个是我推荐的另一个地方，就是它、
1: 嗯、
0: 而且人其实真的很少，他有时候会来一堆人进来，他就纯是为凉快，因为地宫嘛、
1: 啊、对，要不就是团游会一下子涌进来一批，
0: 对，
1: 要不然就没什么人
0: 进来就走了，因为我在里边待了很长时间、
1: 嗯、
0: 我在里边待了一下午、
1: 嗯、
0: 我主要是也想拍点就是内容，拍点好东西、
1: 嗯、
0: 然后就在那儿待了将近就应该是整整一下午、
1: 嗯、
0: 所以在那儿的当没有人的时候，哇，你四下望去，我说这里边要没有这几盏灯照明、
1: 嗯、
0: 这个感觉可就太、嗯、有这灯的感觉都非常的就是你后背就本身就发凉，
1: 就空灵、啊、
0: 哎，非常的有那个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其实很推荐的、
1: 嗯、
0: 就除了法门寺之外啊，
1: 嗯，
0: 因为法门寺实际上更靠近西安
1: 啊，
0: 就是你
1: 更靠近西安，
0: 你对你到了那个，你如果从宝鸡如果往法门寺开的话，
1: 嗯，
0: 基本上到法门寺已经到了宝鸡的边界的边界，就是再过去就到了西安的那个郊区，或者到咸阳的郊区了。
1: 行政隶属还是在宝鸡
0: 啊？对，它只是行政隶属，所以在宝鸡这个地界，因为我们过去都知道这帝王将相啊都在这个地方啊，就盘踞了上千年。
1: 对，
0: 然后所以在这边有很多的大墓，然后有一个叫做秦宫一号大墓，
1: 嗯，
0: 就是这个注意啊，跟刚才那个特别很容易混，叫那个叫大唐秦王，他的年代是唐末，然后他的封号是秦，都喜欢用这字儿吧、
1: 嗯，
0: 反正、
1: 嗯嗯、
0: 这个呢是秦宫一号大墓，
1: 嗯、
0: 秦始皇的秦、
1: 嗯，
0: 他跟秦始皇有关系吗？还真有关系，是秦始皇的第多少代先人，然后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在那个时候这块的人就叫秦人，
1: 嗯，
0: 所以他的为什么叫秦宫？秦什么宫？秦什么宫？秦襄宫？秦穆公、
1: 嗯？
0: 他是秦宫一号大墓，就是这个考古给他定的这个大墓，
1: 嗯、
0: 这墓葬坑得有100多米深。我去的时候，我只知道这儿有一个，我以为能下地宫呢。后来一看，什么地宫啊，
1: 嗯、
0: 就一特别大的，也搭上地表有一些变迁吧。
1: 嗯，
0: 然后呢，它那个现在能考古能挖到底下的那个地方，就是可以说是非常多、非常深，就是纵深啊，就直接垂直下去，大概得有个可能得有20来米吧。就得有十层楼高、
1: 嗯、
0: 从上面往下看还稍微有一点恐高那种感觉、
1: 嗯、
0: 哎，然后底下是他的那个原来的那个墓葬、
1: 嗯、
0: 这个地方为什么值得看啊？首先宝贝特别多，
1: 嗯
0: 啊，他这地儿就是历史上被盗了可能有100多个还是200多个盗洞、
1: 嗯、
0: 就是这地方呢就这样，我们说在考古学上的宝贝还很多，
1: 嗯，
0: 这是目前看到最大的时间最早的建制最大的黄肠题凑、
1: 嗯、
0: 什么概念？黄肠柏木的那个芯儿，
1: 嗯，
0: 题凑题是那个，就是咱就说这头吧，
1: 嗯，
0: 就是所有柏木的那个削成那种方木头的芯儿，然后把它竖着摆放，中间是它的棺椁的那个墓室、
1: 嗯、
0: 啊，这么叫黄肠题凑，凑就往前凑、
1: 嗯、
0: 凑在一块儿、
1: 嗯，
0: 就这么一个形制，这个是过去的最高级别的这个叫丧葬的一个礼制，
1: 嗯，
0: 所以他当时其实还不叫皇城题凑，因为那个时候秦始皇还没统一中国呢、
1: 嗯、
0: 那个时候都是还属于春秋战国时代啊、
1: 嗯、
0: 就那么一个时期，所以那个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规制，但是呢皇城题凑应该是从汉代开始才把它给记录下来的、
1: 嗯、
0: 这么一个文字，但是如果你现在想看的话，哇，当年那个非常大的一个皇城题凑的一个规模。然后现在在它旁边还有一个正在发掘的一个应该叫做牲口坑，就是那种车马坑。
1: 嗯, 嗯哼，
0: 然后里边都是那些殉葬的这些马呀、
1: 牲畜
0: 啊，
1: 叫 秦宫
0: 一号
1: 大
0: 墓，对，秦宫一号大墓，这个地方呢，它在宝鸡的凤翔区，凤翔实际上也在往这个有点往这个法门寺往这个西安方向走的这个半道上，所以在它靠东边一点的位置，所以这个凤翔区呢，实际上，哎，这次真的是时间没留。

0: 好，就是还有好多，还有石窟呀等等。然后我为什么后来后悔呢？就是因为我从那个凤翔出来，我一看，也就差不多了，就回来，就离着那个国道往前一开，就没多远，就法门寺，我就没有必要，因为高速在南部，我呢就等于国道是在那高速的北边，我就没有必要去绕去了。我就想，哎，国道看看风光，哎，今天天气很好，就往法门寺开。到了法门寺，你再往前几十公里就到西安了嘛，就到咸阳了。我一看，哎呀，就干脆捋着这一路上啊，那叫多的那个大墓啊。后来一看，什么茂陵，我说这都谁啊？再一查，哦啊。武则天的墓在这儿，然后这个什么汉武帝的陵在这儿，就是所有，而且武则天那个还是病葬，所以他这些大陵有些到现在都没有开挖
1: ，
0: 没有开挖，没有这些墓到现在，咱们的考古的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咱们既然没有能力去保存它，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会关注一起骨灰被盗引发的案件。那说到盗墓啊，一般盗贼都是会盗窃珍贵的陪葬物，然而在某公墓爆出的一起所谓盗墓案当中呢，这个盗贼却偷走的是骨灰，而墓地管理人呢也对这个事儿秘而不宣。死者家属多年后才知道自己一直是对着空墓祭拜，精神备受打击，于是诉到法院。那么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稍后我们来关注案例，并请律师来解读一下这个案件背后的法理。在2009年的时候呢，郭某和当地社区达成协议，负责公墓的日常管理和维护。2011年清明时，吴先生在社区公墓购买了一块墓地，存放去世妻子的骨灰，以方便祭奠。在2014年12月的一天，一个小偷撬开了墓地的水泥盖，盗走了吴某妻子的骨灰，还打电话给管理员郭某说拿30000块钱就可以把骨灰还回来。郭某没有答应，他选择了报警。然而这骨灰呢，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回来，郭某就盘算着怎么收拾残局和家属交代，于是他就把这个事情秘而不宣，守口如瓶，把这个墓地用这个水泥重新的修复，那看起来和原来是一模一样的。对这个事件毫不知情的吴某一家人每年都来墓地祭拜，几年下来也没有发现任何的异样。时间到了2020年1月份，因为政府建设用地需求要将公墓拆迁，眼看事情难以瞒下去了，郭某才告知吴某家人说你们妻子的骨灰已经在2014年被盗了。家人得知之后呢，情绪就崩溃了，想想自己对着空墓地拜了6年多，非常气愤，就将转让公墓管理权给郭某的社区还有郭某本人一起诉到了法院，要求二被告赔偿精神损害费10万元。但郭某认为说自己是个承包者，不是看管员，收取的墓地占有使用费也不是管理费，骨灰是小偷偷的，自己当时也报警了。同时他认为精神损害抚慰金最高是5万元，而且应该是由小偷来负责的。而社区则认为呢，公墓占有使用费和管理费都是郭某收取的，社区没收取任何费用，不承担责任。这个案件法院依法判决公墓管理人郭某赔偿死者家属精神损害抚慰金是2万元。好，今天我们点评嘉宾王文静律师，你好王律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像这种官司哈，是打个违约呢，还是打侵权责任为好呢？
4: 根据网上的相关报道呢，原告诉求的案由是保管合同。但合同原则上是保护财产利益，不保护精神利益的。那违约责任原则上它是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因为这个精神损害赔偿一般只适用于这个侵权行为的领域，而这个侵权责任法包括就是民法典就已经严格限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一个适用范围，较少出现在违约行为领域。那实务当中呢，很多法院判决明确了守约方不能基于违约方的违约行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然而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有明确的规定，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是毁损，物品所有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但因此呢，一方当事人违约造成对方严重的精神损害的，对方要求其承担精神损害赔偿只能主张侵权责任。但原告要求依据侵权责任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所谓有损害即有赔偿，那我国法律保护民事主体的一切合法权益。那本案系因骨灰被盗引起的死者近亲属的情感损害，这个呢是平时就是相对来平一般的案子来讲是比较罕见的，
3: 对。
4: 但法院是贯彻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

0: 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审判宗旨，根据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依据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对于这类特殊类型的案件，然后经过了周密论证，大胆的裁判，对死者近亲属的情感利益予以了有力的救济和慰藉，实现了个案中的公平与正义。
1: 那这个案件具体的判决的依据给我们再分析一下。
0: 这个依据呢是法律事实保障人格权益。它主要呢是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原告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法律依据和客观事实。那骨灰呢是祭拜已故亲友的特殊载体，具有精神寄托、情感抚慰的特定价值。那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个具体的法条规定。那因此呢，原告要求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权益，在司法程序上是应当予以支持的。那本案中丁某去世时呢，他四名子女均未成年，那丁某的骨灰对于原告来说呢是这个精神寄托、情感抚慰、表达思念的一个重要载体。那骨灰的遗失，致使原告失去了祭拜的特定物，给原告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精神痛苦，已经构成对原告人格利益的损害，所以原告有权要求相关责任主体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那第二个呢，是赔偿责任主体应当是实际管理者郭某。他在本案当中呢，社区虽然设立了公墓，但在与郭某签订公墓转让管理协议后，未再参与墓地的管理，也未收取任何相关费用。但涉案墓地呢，实际上是由郭某在实际经营管理。那原告也是在郭某处购买的墓地，并每年向郭某缴纳了相应的管理费。而且这个公墓已经搬迁，政府补偿的相关费用全部是由郭某领取。因此，原告要求社区承担赔偿责任是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的。那郭某作为墓地的实际管理人，理应尽到对骨灰的妥善保管义务。那涉案骨灰虽然是被案外人小偷给窃取了，但作为墓地管理者的郭某在管理上的过错与骨灰的丢失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而且特别要指出的是，骨灰是在2014年丢失时，郭某不仅没有及时将骨灰背到一事儿通知死者近亲属，反而采用了掩盖手段，隐瞒了这个事实，导致原告在多年时间内对着空墓祭拜，直至2020年涉案公墓面临拆迁，骨灰被盗无法再隐瞒的情况下，郭某才告知死者近亲属。但这个行为不仅违反了社会的公序良俗，还严重伤害了原告的精神利益，那理应对原告的精神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个呢，是合理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那综合考虑郭某的过错程度、侵权的手段和行为方式，特别是没有及时告知这一家人，致使其对空墓祭拜长达6年之久，那致使吴某一家人情感受到了较为严重的伤害这一个事实，又结合郭某收取的费用及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并兼顾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等各方面的因素，那最终法院综合考量认定由郭某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我是丹青，欢迎继续收听。那么这个骨灰被盗，按说呢是小偷的责任啊。这郭某能不能说，那先去抓小偷吧，先刑事立案吧？这个说法有依据吗？
0: 本案当中呢，小偷是盗窃了这个逝者的这个骨灰。但依照刑法的相关规定呢，他这个小偷呢已经涉嫌这个盗窃骨灰罪。
1: 对。
0: 那如果家属或者是公墓的管理方，或者说是这个实际管理方郭某，哪怕有一方向公安机关报案呢，这个应当一般正常情况下，他是应当是作为刑事案件由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侦查的。
1: 那如果说未来一段时间小偷被抓到了。那这个家属能不能继续向小偷来进行追责呢？
0: 因为小偷盗窃他人的骨灰呢，它是属于这个侵权行为。那这个逝者家属没有这个可寄托哀思的载体了，那肯定是给家属造成了严重的一个精神伤害。因此呢，家属有权要求小偷返还骨灰，将骨灰重新进行安置，同时呢赔偿家属相应的精神损失费。
1: 那这个事儿可不可以将来小偷抓到以后呢，郭某向他去追偿？
0: 这个也是可以的。其实这个呢，主要是看这个家属这一方他的选择，因为他

0: 和这个郭某这个管理方呢，他实际上是一个合同纠纷，
1: 嗯，
0: 因为他们之间有签订过这个合同，
1: 嗯，
0: 那他和小偷呢之间呢其实是一个侵权纠纷，所以呢这两个是不同的这个案由，
1: 嗯，
0: 然后不同的法律关系，所以呢家属可以选择，然后针对于不同责任主体，然后那个主张相应的这个赔偿责任，
1: 嗯，
0: 啊。
1: 我们看到这个事件当中，郭某一个很大的过错是他隐瞒了好多年这个骨灰被盗的事实，没有告诉这个家属，
0: 嗯，
1: 那现在是因为政府要拆迁用地了，没法再瞒了，才告诉这个家属，
0: 嗯，
1: 那这个过错是很严重的。如果当初郭某在事发之后马上说了实话，可能也会令家属伤心，但是也胜过谎言吧。
0: 对，因为相对于这个骨灰管理不善呢，其实被告郭某隐瞒事实，让死者近亲属在长达六年时间内对着空墓祭拜，还过错更加明显，
1: 更加明显，
0: 对，
1: 嗯，
0: 对原告的伤害也更加严重，
1: 嗯，
0: 如果被告是在偷盗行为发生后及时的告知真相并真诚的道歉，那死者家属可以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甚至结合客观情况或许能够原谅被告，
1: 对，
0: 对于自己造成的后果应当是敢于直面，勇于担当，及时善后，
1: 嗯，
0: 如果这个瞒天过海，不仅是给死者家属带来了更严重的伤害，而且也辜负了他人的信任，
1: 嗯，
0: 自己还要承担这个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嗯，我们看到媒体披露过很多涉及到骨灰的案例，
0: 嗯，
1: 比如说盗窃骨灰，盗窃骨灰盒，还有家庭成员之间因为骨灰的存放问题导致很多民事纠纷哈，
0: 嗯，
1: 那这个骨灰它的法律属性到底是什么？
0: 嗯，关于骨灰的法律属性呢，有人认为骨灰是物，
1: 是物
0: 可以成为所有权的一个客体，
1: 嗯，
0: 那所有权属于继承人，只是所有权行使受限制而已，也就是说不得为使用、收益等，而只能以埋葬、祭祀等行为然后处分这个内容。当然还有人认为说既然就是说不能对这个骨灰加以使用，进而这个收取利益的话，
1: 嗯，
0: 那么骨灰就不属于这个民法上所讲的物的基本属性，因而呢，这个骨灰并不是物，
1: 嗯，
0: 但骨灰不是民法上所称之的物，不能作为所有权的一个客体，
1: 哦，
0: 对，也不能作为继承权的一个客体。尽管骨灰它具有物的某些属性，
1: 嗯，
0: 但就民法上所讲物之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而言，不是骨灰的一个主要用途。另外呢，就是骨灰不能进行出借、抵押、担保等，也不符合民法上面相关物的基本属性，
1: 嗯，对对，
0: 所以呢骨灰并非民法上的物，而骨灰是人丧失生命后的物质存在形态，
1: 嗯，
0: 本质呢是身体权客体在权利主体死亡后的一个延续利益，也就是说身体的延续利益，
1: 嗯，
0: 那这种延续利益的权利主体为死者近亲属，
1: 嗯，
0: 客体为近亲属寄托哀思进行悼念的利益等，
1: 嗯，那么关于骨灰的民法保护有哪些具体规定吗？
0: 民法典上它是明确规定了人格权受法律保护，
1: 嗯，
0: 那死者的遗体等受到侵害的，他的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如果死者没有配偶、子女，而且父母已经死亡的话，那他其他的近亲属也是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这是民法典上明确的规定，
1: 嗯，
0: 而且那个最高院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也规定了，非法利用损害遗体、遗骨，或者说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公共道德的其他方式侵害遗体、遗骨，逝者的近亲属应该侵权行为遭受到了严重的精神损害的，那逝者的近亲属可以要求侵权人承担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因为这个骨灰它是作为特殊的物质载体，承载着亲人的精神寄托、感情抚慰，因此呢，它是具有特定人格象征意义的。
1: 嗯，
0: 所以呢，故意或者是过失的侵害骨灰，侵害死者亲属对于死者进行哀思悼念的权利的话，那造成死者家属精神损害的，是要承担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
1: 嗯，我们看到有不少这种涉及到骨灰的一些案件啊，说偷骨灰，有的可能是为了偷骨灰盒，那个价值比较高，有的可能是为了偷，像这个案件当中，
0: 嗯，
1: 我偷了骨灰以后我去敲诈勒索这管理人，
0: 嗯，
1: 因为这个对家属来说是损失是很大的，
0: 对，
1: 那么我敲诈管理人，你给我几万块钱骨灰可以还回去了，
0: 对，
1: 那么这种偷盗骨灰您刚刚讲了涉嫌一个叫盗窃骨灰罪，
0: 嗯，
1: 还有这样一个专门的罪名，
0: 对，
1: 那他这个法律后果是什么呢？怎么来算这个价值，这个赃物的价值呢？
0: 嗯，这个偷盗骨灰 它在刑法上是有明确的一个罪名，叫这个盗窃骨灰罪。
1: 嗯，
0: 在法律上呢是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
1: 嗯
0: 嗯，当然了，这个就是因为它这个盗窃骨灰呢，它和其他的一般的这个盗窃罪它不太一样。
1: 嗯，
0: 因为其他盗窃罪它有一个立案标准，就是以金额为标准。
1: 对，
0: 但因为骨灰它是没，它不是我们所说的法律上的物，所以说呢它是没办法计算这个具体的一个价值的。
1: 嗯，
0: 只能说这个小偷他实施了这个行为，那他就构成这样的一个犯罪。
1: 嗯嗯。另外我们看这个案件当中，郭某还说像类似这样的精神赔偿最高就5万元、
0: 嗯、
1: 这个有依据吗？
0: 这个这个没有就是说明确的一个法律规定。
1: 嗯
0: 至少在我们就是现行的这些法律啊，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是没有规定的。
1: 嗯，
0: 可能是也有可能这个郭某说这话呢，就是可能是他自己的一个主观认识，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们当地的法院的一个就是司法实务的一个就是一达成的一个共识吧。
1: 嗯，
0: 然后都可能对这类案子可能都会就是这样的金额，
1: 在5万左右。
0: 对，
1: 其实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其实是有自由裁量权的。
0: 对，因为这个的话精神损害赔偿它没办法进行一个物化或者是量化。
1: 嗯，对对。
0: 那这种情况下，那只能是这个具体的承办法官他在审理这个案子。
1: 嗯，
0: 结合这个案子的具体的情况，因为每个案子他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
1: 是。
0: 然后他根据这个情况，就像刚才这里边他也考虑到了这个承担，就是这个
1: 经济能力啊，
0: 郭某的经济能力啊，包括当地
1: 生活
0: 水
1: 平等等，
0: 对这些，然后包括给这个受害人这个家属造成的这种精神损害的程度。
1: 嗯嗯，
0: 然后他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评判，所以可能就是说这个案子可能就是不同的人可能认识也不一样，那可能裁判的结果也不太一样。
1: 嗯，
0: 对。
1: 嗯，好，谢谢您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铜钱要去哪里，满载着倦意开往沉寂，荒漠中见惯书里少有言语，电台上掀开发曲，举目前蚂蚁吞吐沉寂，唯一口实的寻觅，困于下雪雨。

0: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样。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如果把胡歌出道以来的作品一起来看一下，你会产生一种错觉，你所看到的是三个人。第一个是受伤之前的胡歌，充满少年心气，而且意气风发。一个是刚受伤的胡歌，有几分开朗，就有几分忧郁。另一个则是当下的胡歌，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却依然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单纯。

0: 输，也不想赢，自如且自在。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胡歌的故事。
1: 沉默着走了又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胡歌。他从来不是一个自信的人，小的时候因为母亲严格的教育方式，让他整个少年时代都处在不太自信的状态之中。成年之后的一夜成名，在某种程度上为胡歌构建出了一些自信，却又因为一场车祸把这一份自信打乱重构。在经历漫长的自我修复之后，如今的胡歌依然不太自信。在采访当中，他不喜欢被人叫做老师，每当听到自己是完美的代名词时，总是会感觉坐立不安。他把自己定义为便宜且好用的男演员，每次出现在大众话题中几乎都是因为作品，鲜少涉及个人。回头看来，胡歌的人生像是一个不断在山间隧道穿梭的过程，偶尔走入光明，有时钻入黑暗，有过坍塌，也曾路过美景。至于终点想要到达何处，胡歌觉得并不重要。看到胡歌的第一眼，雷佳音就明白了一件事情，自己这辈子估计都没法演帅哥了。那一年22岁的雷佳音在上海戏剧学院读大三，而他的学长23岁的胡歌则凭借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一炮而红，成为内地炙手可热的男演员。偶尔雷佳音会在学校里偶遇胡歌，每次他都只能远远看一眼这位风云人物。在他眼中，胡歌与自己像是两个世界的人。他曾说，我太嫉妒了，怎么会有人长得这么漂亮，运气还这么好。再低头看看自己大裤衩配着跨栏背心，那时候我就知道了，自己只能慢慢来。关于运气好这一说法，胡歌从不否认。和许多明星相比，从出道到走红，他确实没有费太多力气，像是被一股神奇的力量推着走一样。他常常把飞速走红归结于运气，肯定是我的父母

0: 你给我倒了一杯热水，可我却惦记着柠檬汁，所以我把它放在一旁。等我想起那杯热水，它已经变得冰冷刺骨。我再也无权埋怨任何人，因为起初这杯水是热的。
1: 如果时间可以延续这个就好了。
0: 漫长岁月里，你是怎么弄丢了那个对你好的人？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胡歌的故事和他的歌。从初中起，他就开始在一些本地频道的少儿节目中担任主持，并且开始有了拍摄广告的机会。随着不断的积累，在高中时，胡歌就已经在上海广告界小有名气。拍摄广告这份业余工作，让还在上学的胡歌有了一份不少的收入。成名后的他曾经开玩笑形容那时的自己：长得帅，学习好，又有钱，我那时候可比现在风光。高考那年，胡歌同时考上了中戏的影视导演专业以及上海戏剧学院的表演专业。权衡很久之后，胡歌决定留在上海。他说原因很简单，在上海会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上学期间的生活费和学费自己就可以挣出来。那时候胡歌没有想到，自己人生当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工作机会将在不久之后出现。大二那年，胡歌被唐人影业签下，以演员的身份正式出道，并且很快接下了电视剧《仙剑奇侠传》。凭借剧中李逍遥一角，他一夜之间火遍了大江南北。这年胡歌23岁，成名的速度太快，胡歌不太适应，越来越多的采访、综艺和剧本向他涌来，胡歌又于其中难以平衡。他始终记得一件事情，那时刚出道的他还没有开始拍戏，有一次他在电视上看到言承旭的一段采访，采访中言承旭因为高强度的工作在镜头前哭了起来。那时候的胡歌并不理解，明明有戏拍就是好事，为什么不开心反而还伤心呢？直到三年之后，在一次连续工作近36小时之后，胡歌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疲倦。他形容那种感觉是好像心脏快要跳不动了。那一刻他突然想起来三年前看到的那条新闻，于是突然之间胡歌理解了言承旭的眼泪。但纵使辛苦，刚入行拍戏那些日子仍是胡歌在演艺圈里为数不多的自在无忧的时光。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仙剑奇侠传》播出第二年，胡歌进入《射雕英雄传》剧组，成为了郭靖的扮演者，与他搭档的都是年龄相仿的同龄人袁弘、刘诗诗、林依晨，大家常常凑在一起聊天。他形容那段日子是无忧无虑且彼此

我是不是可以去演一些不那么帅的角色，或者干脆不演戏了，就去做幕后也挺好的。因为胡歌受伤的原因，《射雕英雄传》不得不暂停拍摄，导演安慰胡歌，好好养伤，我们等你回来。而在当时，等你回来四个字至于胡歌，反而成为了一种巨大的压力。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胡歌的故事。当时的胡歌并没有做好重回演艺圈的准备，他只想远远地逃离镜头下的生活，去普陀山成为一名和尚，或者成为一名行者。那时胡歌还不知道自己的助理张冕在这场车祸中失去了生命。在胡歌受伤的最初，没有人敢告诉他这个消息。每当胡歌问起情况时，周围的同事总是会说一些善意的谎言。直到事故发生的第八天，胡歌再一次用手机看信息时，偶然得知了这个消息。这件事情给了他极大的打击，一是因为失去了自己的好友，二是因为在最初坐在副驾驶的本来是胡歌，而张冕由于担心胡歌睡不好，于是和他调换了位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胡歌都陷在深深的自责中无法自拔，他的事业与生活在那场车祸中被撞得支离破碎。面对一地的碎片，胡歌只能慢慢的拾起。在经历了长达一年的恢复之后，胡歌重新回归《射雕英雄传》剧组，完成剩余拍摄的内容。再次置身于镜头之下，有很长一段时间，胡歌都被巨大的压力和不自信层层包围。拍摄结束那一天，他沿着海滩边跑了很久，跑着跑着他就哭了。所有的那种委屈、迷茫、无奈、孤独在那一刻全部被释放出来了。也是从那一刻开始，胡歌决定换一种活法。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胡歌的故事。他喜欢用水来形容演员，而角色则是容器。他说，如果演员长时间只演一种类型的角色，就像一直被放在同一个容器里，慢慢的就会变成一个冰块。而我希望我在温度高的时候变成水蒸气，升到天上，遇到冷空气，我又可以凝结成水，再次回到大地，滋养土地。凭借着《仙剑奇侠传》走红之后，胡歌有很长一段时间都被放在古装偶像的容器内。他所演的大多数角色也都是古装扮相的俊朗小生，从天外飞仙、间谍，再到神话。胡歌有些迷茫，总想着跳出去。在拍摄神话之后，他努力寻找不同的容器，从苦咖啡中的白领，到生活启示录中与闫妮的恋人，再到摩登新人类的公子哥，胡歌刻意绕开之前的角色路数，寻找新的突破口。但是相比他的古装角色，这些现代角色都没有激起太大的水花，常常扑通一声就沉入水底，不见了踪影。胡歌不太着急，比起电视剧的热度，他更在意自己拍戏时的感受。他说，30岁之前为生活而演戏，30岁之后为理想而演戏。2012年，制作人王可然找到胡歌，邀请他出演赖声川的话剧《如梦之梦》中的五号病人一角。这年胡歌刚好30岁。在此之前，胡歌并没有出演话剧的经历。而这次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王可然觉得他经历过生死，能够更好地理解角色的情绪。以此为契机，胡歌正式开启了自己的话剧之旅。这一演就是六年。在胡歌眼中，话剧演出这种每年回到固定舞台演戏的模式，更像是一种朝圣的仪式，也让他更加明白演员二字的含义。回头看出演话剧的那几年，胡歌也进入了事业相对平稳的一个时期，以恰好的热度与路面频率出现在大众的视线之中。

也正是这份恰到好处，给了胡歌更多的修炼演技的时间。而当他再度被放置于话题中央的时候，那是2015年。在这一年的9月，他所出演的两部电视剧《伪装者》和《琅琊榜》先后播出，并且都创造了极大的话题度和收视率。而胡歌也将一个不一样的自己带到了大众的面前。在《伪装者》，胡歌饰演的明台是一个看起来玩世不恭，心中却藏有坚定追求的角色。而《琅琊榜》中，胡歌塑造的梅长苏又在一言一行之间充满着深沉和智慧。就连不太爱夸奖他的母亲都第一次向胡歌承认，梅长苏演得真好，我在家里常常看着看着就哭了。《琅琊榜》与《伪装者》将胡歌

哥再度送回了事业的巅峰，同时也将胡歌送入了前所未有的焦虑之中。车祸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胡歌都在寻找自己活下来的意义，却始终没有找到。但他说，变得比以前更红，肯定不是我活下来的意义，我好像又将自己的人生重复了一次。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胡歌。2017年在拍完《猎场》之后，胡歌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进入剧组拍戏，而是陷入了迷茫之中。对于前路该走向哪里，胡歌想不明白，于是他决定后退一步，回到学校继续读书。太早的成名让胡歌总觉得自己书没有读够，所以一有机会他总想着回到学校感受一下做学生的状态。胡歌称其为休眠期，就像一个人也有生命周期，也有休眠期、冬眠期一样。这一休眠就是近两年。人们再次见到胡歌是在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中，片中他成为了一位来自武汉的黑道混混周泽农。导演刁亦男说，自己之所以选择胡歌，是因为看中他身上很干净，甚至有一点透明的感觉。

对于胡歌而言，周泽农一角和自己之前所扮演的大多数角色都不太相同。过去胡歌所扮演的大多数角色都是形象正派的光环人物，而周泽农则是一个故事复杂而且情感多层的小人物，能否诠释好这个角色，胡歌心里也没有底。拍摄之前，胡歌不断地问自己，输得起吗？答案在他读过剧本之后很快浮出水面，输了也值。为了让自己更像周泽农，胡歌特意将自己晒黑，减去了10几斤的体重，逼迫自己减少睡眠时间，让自己始终处于疲惫的状态。为了说好武汉话，在长达数月的拍摄中，只要是在片场，胡歌只说武汉话。他还和同事定下约定，如果不小心说了普通话，就请大家吃顿饭。他甚至买了一套环卫服，装扮成了环卫工人的模样，走在街上观察当地人的生活，以便让自己身上更具有当地的味道。很快，周泽农从胡歌中衍生出来，当他出现在大众眼前时，观众们很难将眼前这个瘦削且留着胡子的男人和胡歌对上号。最终，南方车站的聚会入围了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且也是该届戛纳主竞赛唯一的一部华语片。对于胡歌而言，这部电影的意义远大于此。他说，这是我开启电影道路的一个标志性的电影，也是我当演员到现在的一次全新体验。这部电影一定会影响到我以后工作的选择，以及对于表演的理解和认知。但是，那是鲜有人知道，在拍摄南方车站的聚会时，胡歌也在经历着人生中最痛彻心扉的一次失去。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2019年4月24号，胡歌转发了一条此前自己拍摄公益宣传片的花絮，配文是献给一位远方的女士，以及一张自己小时候与母亲的黑白合照。长久以来，胡歌都是以作品出现在大众面前，鲜少聊起自己的私人生活。他努力地在生活和演艺圈之间画下分界线，让成为演员这件事情只是自己的一份工作。胡歌的这条微博最开始没有引起太多注意，直到有网友通过评论下胡歌好友的留言，才知道他的母亲在一个月前因病离世了。面对网友和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胡歌依旧没有回应，直到半年后，他才在采访中第一次谈起自己的母亲。他没有过多地聊起母亲生病的细节，而是分享了自己在母亲去世后的一次经历。母亲去世之后，胡歌曾经去过长江第一峡谷，站在通天河畔边，他看着远处的云和植被，就像能够看见母亲一样。他说，我慢慢地将视线上移，看着山顶，看着云飘过，我觉得他就在那儿。我突然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了。胡歌眼角的伤疤至今依然可见，可是一个人心里的伤疤却只有他自己能够看得见。主持人何东曾经评价胡歌，他明明经历了这么多，到达了这个岁数，可是身上却始终保持着一种单纯。他问胡歌这份单纯从何而来，胡歌也说不明白。他曾将刚出道时的自己形容为泡沫，被名利推着飞速上浮，一夜爆红，然后演戏、唱歌、参加综艺，来不及考虑，被突然推到了这里。而如今的胡歌开始越来越少地将自己放置在圈里，无论是流量圈、偶像圈还是时尚圈，他开始被称为娱乐圈失踪人口，除了演戏，鲜少出现在大众面前。取而代之的，他开始每年出现在高原青海的荒漠中，以长江源环保公益型志愿者的身份，沿着青藏线一路捡垃圾、挑水、做修理工，也开始不声不响地做起慈善。他建造了多所小学，而小学的名字正是以自己去世的助理张冕的名字命名的。他没有太深究做这些的意义，他说，我只是当下想去这么做。胡歌说，自己的人生好像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越来越没了规划。比如，曾经22岁的他，以为自己会在27岁结婚，28岁成为父亲，而如今，胡歌发现，人生只能经历，不能设想，你永远只能等待这件事情发生。再比如，25岁的胡歌在车祸之后纠结了很久，不知道自己该继续做演员，还是抛下一切成为行者。而如今，他既可以做演员，也可以成为行者。年龄增长带来的好处是，胡歌的世界有了许多中间地带，身处其中，他能够更加自得。曾经在一次采访中，主持人问胡歌，如果你可以和22岁的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呢？胡歌想了一会儿，回答说，对不起，让你失望了。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胡歌的故事。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动力火车的那就这样吧。有时候当你说出类似这句话的时候，大概有八成都是无奈之下吧。那就这样吧，也只能这样了，试一试吧。这首歌发行在99年，也是华语流行音乐正在爆发时期的一年。中国著名的吉他手编曲人江建明来为他操刀制作，当时组合的两个人还是长发飘飘的摇滚形象，似乎那个年代长头发的男子弹电吉他就是金属狂热爱好者的标签。他们两个人的音乐风格呢，也有一点类似吧，在90年代来讲还是很少有的。

真的有约过闺蜜好友说什么时候不忙了，大家一起去买一张同车厢的火车票，就买那种开得最慢的绿皮火车，不知道还有没有，随便去哪都可以。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愿望，也不做什么具体的安排，唯一的计划就是去享受路上的慢风景和时光。对于快节奏上班的人来讲，这种场景实在是难得，希望有一天可以实现这个看似容易实现的小愿望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江美琪，我多么羡慕你。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

他的歌一路斩获最佳新人和舞台演艺奖，可谓是一举成名。随后他的事业我们都见证过了，就开始风生水起。虽然说他现在是以影视行业为主，但回忆起他当年的传奇音乐年代，还是有很多人是记忆犹新的吧。

都说人会长大三次，第一次是在发现自己不是世界中心的时候，第二次是发现即使再怎么努力，终究还是有一些事情让你无能为力的时候，第三次是在明知道有些事情可能无能为力，还是会尽力争取的时候。你现在处于哪个阶段呢？我是夏文静，继续来陪伴到你，来听这首《所以我爱》。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之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

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

0: 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目好喜财，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

0: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0: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2: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1: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时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3: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5: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4: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6: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

0: 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1: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2: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4: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3: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5: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园林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6: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7: 我们镇村2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6: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8: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2: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8: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2: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3大领域，

0: 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三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三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三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0: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2: 美国商务部三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24.4%，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0: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里有最新最热的医疗资讯，
1: 所有的门诊费用都可以通过医保移动支付来。
0: 这里有权威的专业医疗专家。
2: 宜昌三峡中心人民医院，
3: 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
4: 宜昌市妇幼保健院，
5: 宜昌市优抚医院。
0: 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和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6: 讲到这一点，170减去我们的年龄啊，就是我们这个
0: 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健康方向盘》，传播先进的健康理念。搭建畅通的沟通桥梁，
7: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0: 健康方向盘，护航您健康。
8: 健康方向盘，护航您健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方向盘，我是文清。这孩子的健康成长啊，是每个家庭最最关心的事儿了。这一个暑假已经过了，孩子们都已经开学了。他们长高了吗？长胖了吗？眼睛还好吗？牙齿怎么样？脊柱还好吗？亲子关系怎么样呢？那今天啊，我们就特别利用健康方向盘这二十几分钟的时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那其实呢，现在很多的中小学生啊，普遍存在着像用眼过度、久坐不动，还有坐姿不端正、不健康的饮食、不注重口腔卫生这样的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随之而来，就会造成比如说像近视啊、肥胖啊、体态不良、脊柱侧弯、龋齿这样的一些问题呢，就会频频的发生。所以今天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宜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专业的王早霞医生，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知识。那主要呢，也是想和大家沟通一下，怎么科学的认识和防控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的健康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王医生，王医生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王医生您好。
9: 您好。
8: 嗯，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啊，这已经开学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您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就这个五健的促进知识和大家来聊一聊。那说到五健啊，我开始也是没太明白这五健到底是哪五健。今天节目一开始也给我们的听众来介绍一下五健的一些基本的知识，好不好？
9: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五健呢，主要是儿童青少年的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和口腔健康。2025年底的时候，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还有教育部等13部门联合印发了《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方案》，计划

0: 那么也是旨在提升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水平，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1: 所以刚才您也介绍到了这个五件呢，是去年啊，去年底的时候，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还有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13个部门印发的儿童青少年五件促进行动计划。所以说这个五件呢，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这五种健康，所以简称五件，对吧？
0: 对。
1: 啊，那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说到了，比如说儿童啊、青少年像肥胖啊、近视啊、心理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脊柱弯曲异常、龋齿，这些呢可能就是五不见的情况了，对吧？
0: 对。
1: 那这些会造成一些什么具体的危害呢？也给我们简单说说好不好？
0: 好的。那么首先是肥胖。肥胖呢，极易引起这个自卑不自信的一个心理问题，影响性格的养成，还会诱发性早熟，阻碍正常的生长发育，甚至啊影响学习，同时还会增加患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些成人慢性病的发病风险。近视呢，是青少年最普遍的健康问题了，它的典型症状就是远视力下降。那么如果是高度近视，也就是度数超过600度，还常伴有夜间的视力差、飞蚊症、漂浮物等症状，还有可能发生不同程度的这个眼底改变，比如说发生视网膜的脱离、撕裂、裂孔，严重的还会导致失明。那么龋齿的危害呢，是极易被忽视的。儿童龋齿也就是蛀牙，会直接影响正常的咀嚼功能，从而影响它的营养摄入，干扰生长发育。
1: 对对对，我觉得您说的这一点，确实是应该是很多家长深有体会的。你说比如说肥胖啊、近视啊，可能还比较容易发现。
0: 对，
1: 但是龋齿呢，如果孩子没有疼痛，他可能自己都发现不了，自己可能都发现不了，更别说家长了。但是他如果一旦疼痛的时候呢，龋齿其实就已经比较严重了。
0: 比较严重了。
1: 对对
0: 对,
1: 对。那你看龋齿加重的话，我们都知道，人家说了，俗话说得好，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啊。那真的是会影响，比如说日常的吃饭，就是进食我们就不说了，有时候会影响你的睡眠，甚至会疼痛到你的神经上面，整个人整个头部都是疼痛的。
0: 对，
1: 会影响你的精神状态，还会呢降低你整个的生活质量。所以说如果没有及时的去干预治疗的话，确实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很大的影响。
0: 对，
1: 那您刚才说的龋齿啊、肥胖啊、近视，那如果是脊柱弯曲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那么脊柱弯曲异常的话，它主要包括脊柱侧弯，还有脊柱前后凸，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脊柱后凸，也就是我们的驼背啊，轻者的话它会腰酸背痛，严重者的话它会妨碍肌肉、骨骼和呼吸系统的发育，导致这个胸部的畸形，进而呢影响身心健康，导致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的一个降低。
1: 所以说脊柱弯曲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甚至比龋齿更难发现，它有时候是需要去体检才会发现。
0: 对，是的，是的。
1: 但虽然不容易发现，但是造成的一些健康的影响还是不小的。
0: 对，还是挺大的。
1: 当然了，心理健康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也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还有随着现在社会的发展，我们很多的家长朋友对此的关注度已经是远远超过前些年了啊。
0: 对，
1: 大家不仅是关心孩子的身体健康，也关心孩子的心理健康。其实这个话题呢，我们也经常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好，那听众朋友，刚才呢，王医生就和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就是到底什么是五健，以及呢如果是五不健的话，对我们的孩子们的身体健康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影响。那下面也是给我们简单来说一说咱们宜昌市的儿童青少年目前面临一些什么样的健康问题呢？
0: 好的，那么我们结合我们2025年的学生健康监测数据来看的话，我们宜昌市的儿童青少年主要面临以下几个健康问题。一个是近视呈现低龄高发，而且随学段一个攀升的态势，小学生呢将近有1/3的人近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体重健康问题比较突出，

0: 再就是第三个的话，就是龋齿问题。也集中在这个小学阶段。
1: 哦，就是低学段小学生的龋齿率也挺高的。
0: 对，是的。
1: 那如果是脊柱的健康问题怎么样呢？我们宜昌市的青少年。
0: 脊柱健康的话，整体来说还比较好，我们检出率也是很低的，但是它这个危害还是
1: 有，
0: 不容忽视。对
1: 对对对，没错。那整体来看，我们宜昌的儿童青少年近视啊、龋齿啊、超重啊、肥胖这些问题是突出的，也是当前防控的一个重要的领域，对吧？
0: 对
1: 啊，那这个呢也需要家校协同发力，当然也需要我们作为媒体在日常的这个时间里头，也要给大家做好一些科普的工作啊，让大家更科学的了解到这些健康问题对孩子造成的一些影响，以及如何来预防和治疗。我觉得预防这一点可能是远远胜于治疗的，防患于未然才是最健康的。所以刚才呢，我们就说到这些具体的健康问题了。那是不是把我们说到的这些具体的问题再展开来和大家说一说？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肥胖，那肥胖说起来很简单，但是怎么来判断一个青少年他是否肥胖，也应该是有他的指标和判断标准的。
0: 是的，那么我们儿童青少年的肥胖还不能用成人的标准来判断，那么国家也是专门制定了相关的卫生标准来判断一个孩子胖不胖。主要呢就是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筛查，它主要是通过测量孩子的身高和体重，然后计算 BMI， 对照相关的介值来判断。
1: 那它这个有一个什么样比较具体一点的标准吗？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它国家呢它有一个卫生标准叫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和肥胖的筛查，对不对？那它这个刚才您说到的，比如说身高啊、体重啊、腰围的筛查的值，它有一个什么具体的标准没有？
0: 它是这样的，它按照不同的性别，然后比如说男生和女生他的判定标准不一样，然后每个年龄段他的标准也不一样，所以这个判断起来的话可能比较专业。那么我们可以就是有一张筛查介质表，筛查介质表我们可以根据介质表来判断，主要还是计算 BMI 以后，看我们的 BMI 在相应的性别和年龄段处在哪个范围。
1: 我懂了，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单纯的看你的体重、你的身高，其实有你的性别的差异，
0: 对，
1: 有年龄的差异，还有你的腰围、腹围、腰臀比的这种差异，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它是其实是一个多维度的判断方式。
0: 是的，
1: 如果家长觉得自己的孩子就是起码目测看起来有这种可能性的话，其实我建议大家到正规的医院，现在我们宜昌的很多医院它都有专门的这个营养科、肥胖科，会就是说会给你一个比较专业的判断。
0: 对，是的。
1: 好的，那如果一旦判断出或者是你自己觉得孩子还需要去控制一下他的体重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进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对，
1: 对不对？
0: 是的。
1: 首先我们要从近，就是要从源头上来控制这个孩子对长肉的可能性。那肥胖儿童他应该怎么吃呢？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那么我们的儿童青少年首先他处在一个生长发育的关键期，我们在控制体重的同时也要保证他的营养需求。首先我们就要做到小分多样，食物呢要多样化，但是每样呢量就要控制，它要分量要小。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要控制总能量，你比如说我们的肥胖儿童青少年，那么他要控制他的膳食总能量的摄入，做到吃饭八分饱，也就是减少相应年龄段的能量需要量的20%左右。然后还要养成健康的饮食行为，比如说三餐要定时定量，用餐的时长要适宜，然后三餐的能量占比的话大概是3:4:3，也就是早中晚3:4:3。那么吃饭的顺序也建议调整一下，先吃蔬菜，再吃鱼肉蛋白，最后吃主食。
1: 它就是让需要摄入的一些必须的营养，如果你先吃主食的话，它很有可能就是
0: 吃
1: 了，因为正在饿的时候，
0: 对
1: 吧？一开始我们一上来我们就吃主食的话，很容易把主食的这个量吃得过多了。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也是挺重要的。还有一点也是要提醒，我觉得要提醒一下家长，就是说，如果想从饮食上来控制一下。

0: 孩子的进食的情况的话，咱不能心急，绝对不能说一开始就把这个量锐减。
1: 对，
0: 嗯，刚才王医生说了，你吃个八分饱，你平时你可能都是吃的十二分饱的，你突然一下让孩子吃一个八分饱，他是很难接受的。咱们能不能慢一点来？
1: 可以的。
0: 先从如果吃十二分，我们这一次就吃个十一分五嘛。
1: 对。
0: 再循序渐进，过段时间我们百分百，然后再过段时间吃一个九分饱，然后慢慢的控制下来。
1: 慢慢的来，
0: 哎，咱们的孩子的这个胃，它其实也是一个有收缩性的一个器官，
1: 适应过程，
0: 对，它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1: 对，
0: 好，那刚才我们说的都是肥胖的儿童，其实和肥胖相对应的，你不要看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实际上还是会有营养不良的儿童。这个营养不良呢，可能和我们家长有时候惯性思维里的营养不良是有一定区别的。有的家长认为营养不良就是面黄肌瘦，哎，饿了肚子，没有，从来没有吃饱过，它才叫营养不良。其实不是，营养不良是指营养的不均衡，对吧？
1: 对，
0: 嗯，
1: 还存在营养的不均衡。
0: 对，那所以说营养不良，它有你刚才说到的这种传统观念里的这种概念，也有呢营养不均衡的情况。那如果是营养不良的孩子怎么吃呢？
1: 那么营养不良的孩子的话，我们要重点补充蛋白和富含铁呀、钙呀这样的食物的摄入，
0: 嗯，
1: 还要注重食物的搭配呀，烹饪方法多用蒸、煮、炖等清淡的方法，然后纠正他的偏食、挑食，让他的食欲好起来，
0: 嗯，
1: 慢慢的来改善他的体质。
0: 对，刚才说到营养不良的情况的话，很多孩子他的这个挑食啊、偏食啊、营养不均衡，可能就是界定在他对主食、膳食纤维、维生素这样的一些食物他不爱吃，但是零食他可没少吃，对吧？那零食你让他不吃零食也是不可能的。
1: 是的。
0: 那零食的挑选其实我觉得也挺重要的。
1: 重要的，是的。那么零食的话，我们建议首选奶和奶制品，新鲜的蔬菜水果、原味的坚果，这在三餐之外的其实都是零食，那么我们可以给孩子们多备一点。再就是高油、高盐、高糖的这些过度加工的，比如说膨化食品啊、油炸食品啊、糖果啊、甜点啊，这些的话尽量的就少给孩子们吃。
0: 对，
1: 还有再就是不喝或者是少喝含糖饮料。
0: 嗯，饮料真的我觉得喝起来觉得很舒服很快乐啊，对于孩子来说，但实际上它的这个热量和造成的损害是巨大的，应该说
1: 是非常高的。
0: 好，那说到这儿呢，我觉得还有一点也挺重要的，就是运动了。
1: 运动，
0: 哎，刚才说到的是入，现在说到的就是要出，你要消耗嘛，
1: 消耗能量。
0: 对，那对于孩子们来说，加强身体活动应该怎么来进行呢？
1: 那么充足的身体活动，它不仅可以促进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它还能够预防和控制肥胖。那么学龄前的儿童，也就是上小学以前的儿童，每天身体活动的总时长要达到三个小时，包括至少两个小时的日间户外活动。再就是学龄儿童，也就是我们中小学生，应坚持每天运动，每天啊至少要保证60分钟以有氧运动为主的中高强度的身体活动，其中呢还包括每周至少3天强化肌肉力量和骨骼力量的一些抗阻运动。那么中高强度的身体活动呢，比如说骑车呀、快走啊、跑步啊，这些都可以。抗阻运动的话，比如说这个弹力带，跳绳的话，高强度的运动，这些都是很好的。关键是就是要坚持，要每天运动。那么我们家长的话，要为儿童青少年创造这个积极运动的家庭氛围，和他们一起运动，培养运动技能。
0: 就是不仅要运动，还要科学运动，而且运动的时长和强度它要达到标准，
1: 对对，
0: 才能起到作用，对吧？
1: 是的。
0: 那你刚才也说到了，有一些运动还是蛮适合孩子们的，那具体能不能再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像孩子们比较感兴趣的一些运动，除了您刚才说到的，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打一些球类呀、一些自行车呀、一些跳操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运动，适不适合孩子们呢？
1: 那么都是比较适合的。中等强度的，比如说刚才讲到的慢跑啊、快走啊、骑自行车啊、打排球、乒乓球、羽毛球、舞蹈、健身操，这

0: 这些都是趣味性比较强的，
1: 对，
0: 既能够让孩子锻炼身体，又能够增强趣味性，
1: 对，
0: 然后孩子也好坚持，
1: 对，
0: 这样是比较好的，
1: 对，
0: 嗯，再就是一些力量型的运动，比如说俯卧撑、引体向上、哑铃操啊、深蹲呐、啊，都挺好的，
1: 嗯，
0: 建议大家经常做一做这样的运动，
1: 嗯。
0: 嗯
1: 嗯，在这儿还是要跟我们的家长朋友说一下，有时候要提醒孩子们，因为孩子们打球，它是一种，特别是对于很多男孩子来说，它是一种天性，他就爱打球。但是有时候呢，他们可能忽略了，就是打球前后的对于身体韧带的一个拉伸的这种和恢复的。嗯，运动或者是这样的一些情况，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挺重要的。就跟刚才王医生说到的，像比如说压腿啊、压身、拉伸啊这样的一些运动呢，它其实是柔韧性的运动，也是我们生活当中运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0: 不可缺少的就是运动前的热身，运动后的拉伸。嗯，
1: 好，那其实今天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篇幅和我们的听众讲到了孩子的这个肥胖的问题啊。那时间剩的不多，那接下来呢，想请王医生和我们讲讲有关于健康视力的管理方面的问题，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嗯，
0: 那么近视呢，大家都知道，和近距离长时间用眼，还有户外活动不足，再就是不正确的读写姿势，
1: 嗯，
0: 还有再就是采光照明不够等有关。嗯，
1: 对。
0: 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果要预防和控制近视的话，那么首先我们就要针对这些原因来做一些防控的工作。比如说我们要控制近距离用眼的时长，学习了30分钟我们就要休息10来分钟，
1: 嗯，
0: 也就是4010法则。
1: 嗯，
0: 好，再就是我们课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远眺或者到教室外面做一些户外的活动。嗯，再就是要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要保证足够时长的日间户外活动。那么户外活动是我们近视的一个重要的保护因素。鼓励我们的儿童青少年的话，要达到每天2个小时的日间户外活动。嗯，家长的话，在放学啊或者周末啊，要陪同监护，增加这个日间户外活动。
1: 嗯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运动是一个非常好的方面，它不仅是对于肥胖的预防，对于近视的预防也是很有
0: 作
1: 用，很有帮助的。
0: 嗯，
1: 好，那我们再说说脊柱的问题。那脊柱弯曲其实异常的话，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它虽然不容易发现，但是造成的影响不小。其实预防才是最重要的。那如何来进行预防呢？
0: 那么我们预防脊柱弯曲异常的话，首先要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正确的坐姿、站姿、睡姿和行走的姿态，还要保证足够的体育锻炼时间。所以真的是体育锻炼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嗯，可以多病共防，
1: 是防控这些问题的一切来源啊。
0: 也一切好的方法。
1: 对
0: 啊，再就是合理的休息和营养，也要做到定期的一个检查，
1: 嗯，
0: 尽早的发现和干预，
1: 这样的话就会防患于未然，而不至于脊柱已经侧弯到很严重的程度了你才发现，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嗯，好，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和大家来说说龋齿，也就是我们宜昌人说的虫牙，对吧？那龋齿它其实就是你的牙齿出现了一些慢性的破坏性的疾病，可以说是口腔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那龋齿的产生呢，我们就不具体的和大家聊了，我们还是主要来聊一聊怎么
0: 预防。
1: 对，
0: 那么我们预防龋齿的话，首先就要保持口腔的清洁。
1: 嗯，
0: 再就是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第三个的话还要定期的进行口腔的检查。
1: 嗯，
0: 在保持口腔清洁方面呢，作为家长的话，要帮助孩子养成早晚刷牙、科学刷牙、饭后漱口、使用牙线的良好的一个护齿行为。
1: 嗯
0: 嗯，
1: 那您说到这儿，我觉得确实这个应该可以和大家展开说一说，因为早晚刷牙、科学刷牙，可能家长朋友他还是有一定的认知，都会督促孩子们早上晚上一定要刷个牙。
0: 嗯，
1: 但是饭后漱口、使用牙线，好像现在很多家长还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0: 嗯，是的，那么这也是我们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里面新提出来的，也是经过大量的实践证实的有效的护齿的方法，比如说饭后漱口，因为我们吃完饭以后，口腔里面存有大量的

0: 这个食物的残渣，
1: 对，
0: 如果不及时的把它清理掉的话，那么它就是我们龋齿生长的一个温床和培养皿。
1: 嗯，
0: 那么饭后漱口的话也非常重要。
1: 嗯，
0: 就是及时的清除我们口腔的一个残留的食物。
1: 那就是你吃完饭之后用清水漱口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
1: 嗯嗯，
0: 对对，
1: 温水啊，
0: 温水，
1: 对对，
0: 或者清水都可以。
1: 嗯。
0: 那么使用牙线的话，因为我们口腔有缝隙，牙齿与牙齿之间有缝隙，那么我们用牙刷刷牙的话，可能还不能够完全的剔除缝隙里面残留的这个食物残渣。
1: 对，
0: 所以使用牙线的话就非常关键。
1: 嗯，
0: 对，我们刷完牙以后，那么我们家长朋友还要指导我们的孩子使用牙线剔除残余的这个食物的残渣。
1: 嗯，以免残渣在这个食物的缝隙，这个牙齿的缝隙里面，对牙齿造成一些侵蚀和腐蚀，对吧？
0: 对对。
1: 哦，那还有一点，我也想问一下王医生。那其实，因为我们都知道，孩子宝宝出生之后，他会长乳牙，乳牙长到一定的年龄之后，他会换成恒牙，对吧？
0: 对。
1: 所以很多家长可能对乳牙的健康，认识不够，就觉得反正我是要换掉的，我可以不管它。其实这个观点也是错的。
0: 对，这个观点的话也是不对的。
1: 嗯，
0: 那么我们从宝宝长出第一颗乳牙，我们就要开始早晚的清洁口腔。
1: 嗯，
0: 你比如说，进食以后让他用清水，当然宝宝他我们可以用这个干净的纱布或者是纸套给他轻轻的擦拭他的牙龈，然后再给他喝点清水，然后就是相当于帮他漱口。那么2岁左右的话就可以训练他慢慢的开始自己刷牙了。哎，这样的话就是我们陪伴他一起刷牙，让他对刷牙产生兴趣。
1: 好，那刚才王医生也说到，除了保持口腔清洁之外呢，良好的饮食习惯也很重要。其实我们这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在前面讲到肥胖的时候已经和大家很具体详细的讲到了。再就是定期进行口腔检查，这个应该是半年是不是就要进行一次口腔检查比较好？
0: 对，我们建议每半年检查一次，尽早的治疗龋齿。
1: 对，好，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不能继续和大家聊了。那儿童青少年的五健促进啊，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也是民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行动，不仅是我们的医生，不仅是学校，不仅是我们媒体，更需要家长和孩子的共同行动，共同认知来应对和预防。再就是一定要坚持长期主义。好了，那今天也谢谢王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王医生，下次再来，
0: 下次再见。
1: 好，再见。

当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今天先来关注到在万达广场，万达广场在沿江大道的东段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要继续往新区方向行驶呢，从我们的沿江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一直对尾是延伸到了亚站路的门口，并且此刻我们可以发现，随着港窑路以及港沙路还有港务新村下来的车辆进入到万达路之后，右转汇入到沿江大道东段主路。目前可以看到沿江大道东段目前的车流量整体来说还是在不断增加当中的，并且与此同时呢，我们可以发现在沂宁大道上今天早上较之于前两天而言呢，车流量的密度是小了很多的，但是今天早上您要格外关注一下，在沿江大道东段靠近到万达广场这一侧往信局方向，从7:31开始呢，这里就已经通行的压力是比较大了。我们可以看到大概是从我们的沿江大道东段与江海路的交汇处一直延伸到了可能刚刚还是在亚站路，目前呢是已经到了杨岔路的门口。而说到杨岔路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与沂宁大道与杨岔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要继续往新区方向行驶呢，在十一中的门口、杨岔路小学的门口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急停急走，小心谨慎驾驶。再来关注到在东风路，目前同样是在新东方学校杏林校区岳家冲这里，在东风路的双向通道上同样有着比较明显的车流，如果您是在靠近到新东方学校杏林校区的这一侧呢，想要继续往成都大道方向行驶，可能在学校门口会有一定的排行，但是目前来说，如果您在宜化巴黎香颂一期的门口想要汇入到成都大道主路上来，在这个路口处排行还是没有那么明显的。而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如果您在东风路想要往中南路延伸段方向行驶呢，目前整条道路上可能通行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从广顺新一直到宜化巴黎香颂地下停车场出门的这一侧呢，都是通行的压力比较大的。再来关注到一下在中南路上，目前在中南路上整体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良好，目前来看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但是您仍需要注意到，就是在新发广场，目前在中南路北段靠近到新发广场中南路与城东大道东段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右转或者直行的话，此刻可能还会面临着一定的排行压力，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及时变更车道。再来关注到在中南二路与城东大道的这个交汇处，目前呢在这个交汇处路口处就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了，一个是在英杰学校的门口，一个是在宜化山雨城一期的门口，在这两处呢通行的压力都是比较明显的，并且我们可以发现在五下港实验小学中南校区的分校这里呢，同样通行的压力会比较大，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呢，可能会逐步提升，一直到8:00左右可能通行的压力才会逐步放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杏林区方面，目前呢在杏林区的二医院的门口同样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在北门街北正街的门口呢，在第三中学的门口会有一定的排行，并且此刻我们可以发现由于道路比较窄，所以说在北正街是一条单向的通道，在北正街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杏林一路方向行驶的话，请您一定要注意行车距离。再来关注一下在西陵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在西陵二路快速路的双向上同样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在今天早上的7:34我们重点可以观察到，如果您是从智喜长江大桥过来之后继续想要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目前可能进入到向阳通道的压力是比较大的，队尾目前是排到了西陵二路快速路在上海春天商务大厦靠近到辅路进入到主路的这一侧，目前的桥面上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同时呢伴随着辅路上的不断汇入到主路上的车辆，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一定要保持辅路与主路上保持拉链式的行驶。如果您继续直行在我们的主路与辅路在进入到下专通道分流的时候呢，您可以发现其实目前来看辅路上的车流量也比较大，如果您要继续直行或者是继续右转往体育场路方向的，都要请您谨慎慢行。而如果您是选择主路方向行驶
尺，目前在下穿通道内部同样会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同样，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新林区方向行驶呢，目前下穿通道内部有比较明显的滞留的情况。同样，如果您还没有进入到下穿通道呢，在明月驾驭的门口也会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来看，可能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我们

0: 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这个桥面上空呢，您想要继续往下一城通道方向行驶，可能还要经到过3到4分钟的时间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上，目前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想要继续直行往三院方向呢，在这个下行的路面上还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情况，大家可能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6，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是2026年9月4日星期五，据宜昌气象最新消息呢，预计未来3天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
3: 嗯，是的，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啊，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的情况。今天呢，白天阴天转多云，局部可能会有小雨。东部平原及高海拔地区呢，有5到7级的阵风，大风对交通、航运、户外设施和临时建筑呢，会有一些不利影响。所以公众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开一下像广告牌啊、大树啊及临时搭建物等等啊，谨防高空坠物伤人。而最高气温呢，大部呢是在32到33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呢大部是在20度到22摄氏度左右。而在今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主要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大部呢是在33到34度，最低气温呢在19度到21度，注意温差比较大，要适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了。
0: 而伴随着天气转寒呢，我们也可以发现我们好像有一些动作，有一些行为不受自己控制了，那就是成瘾啊。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天气凉快，我们就好像要待在房间里面，手机的短视频呢一条一条接着刷，就好像咱们确实每天都会停不下来，甚至有的时候像晚上凉快了呀，就一刷短视频就会一直刷到凌晨2、3点、嗯、手指还在往上滑。
3: 对，可能就是这个意思，不只是短视频啊，有时候我觉得女孩子有时候你在网上买东西或者是想找一个什么东西，
0: 嗯
3: 啊，你可能翻一翻淘宝，再翻一翻小红书，再看一看这个一些达人的这个测评，看着看着这个买东西的欲望真的是越来越强烈。包括很多人喜欢打游戏，打游戏这个事儿啊也容易啊一头就扎进去了，然后可能一打就是一通宵这样子啊。
0: 嗯，是的，
3: 嗯，就是因为
0: 我真的懂你啊。当时我们我记得还是昨天的时候，我总是想要去网购买个什么东西，但一网购买东西呢，我就想去小红书刷一下测评，结果刷一下小红书测评，哎，我说哎，又看到一个东西，说男生早上好打理10分钟的发型，我一点去看，我一看，哦，你们还有一个像新型的发梨，就可以涂了之后就可以立马速干成型。好，我又去搜发梨，结果就搜着搜着又去看发梨的测评，
3: 越看越多了，
0: 结果已经忘记我一开始想购物的东西是什么了。
3: 是的，很多人明明就知道这个时候我该睡了，我该停了，明天得上早班啊，得早起啊，可能还得送孩子，但是你就是管不住自己啊。而且我觉得可能不光是普通人，对于可能很多我们心中的一些标杆或者是一些成功人士，
0: 是的，
3: 他们也说自己会有一些手机依赖症，就开会的时候啊不看手机好像就心慌，明明没有什么重要的消息，但是你就忍不住要解锁看一眼。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手机放在桌上的时候，
0: 是的，
3: 你真的就会想要忍不住打开，虽然没有人给你发消息，没
0: 有
3: 弹窗，
0: 特别是开会的时候，就是你本来已经知道时间是多少，你就是想打开手机看一眼时间。
3: 嗯，
0: 所以说问题就来了，那这到底是个人意志力太差，还是有什么 更深层的原因呢？
3: 就是我觉得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观点，就是说与其你追问说你为什么不能控制自己啊，不如先问问说你停下来之后你还有别的去处吗？
0: 是的，
3: 这事儿我停了我还能干一些别的吗？
0: 对，不刷短视频我只能睡觉，那睡觉你可能觉得睡前没意思，你只是就会觉得睡后可能想多睡会儿。所以说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成瘾的时代症候背后呢，它的症状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为什么会停不下来，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3: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想围绕赖床、刷抖音、熬夜，明明知道不好但是为什么还是停不下来呢？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呢？或者是大家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好的观点或者是好的想法，都可以来持续的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家里装修怕什么？
6: 怕跑路，怕暴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5: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7: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8: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7: 不迟到，
8: 无意外，
7: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9: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0: 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2，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在万达附近，目前呢，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的东段方向行驶呢，在沿江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并且我们可以发现队尾是一直延伸到了亚站路的门口。目前我们来看，如果您还在福江名座或者是在我们的13码头渔港的这里呢，想要继续往新力区方向行驶呢，都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在此刻我们可以发现，沿江大道上随着港沙路以及港务新村下来的车辆，还有港窑路以及亚站路的右转车辆不断汇入到沿江大道，目前沿江大道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如果您现在还没有过我们的宜昌港九码头，如果您还在我们的万达之前的这一段呢，请您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同时呢，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呢，大家可能还要等待一会儿红绿灯了。目前我们来看到大概是有一个2公里左右的排行的。如果您是要在宜昌国际广场，想要在港沙路继续右转进入到沿江大道东段，目前在港沙路的右转的路口同样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我们再来关注到目前在新亚路快速路，如果您现在是在快速路还没有进入到山水通道呢，您可以发现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是从我们的赤喜昌大桥、西坝以及点军过来的车辆呢比较多。如果您此刻是要继续往人文艺术高中或者是往广电方向行驶呢，目前在辅路路面上通行的压力其实还算是比较小的，但是仍有部分启停现象比较明显的路段。如果您选择主路想要继续往下城通道方向行驶呢，目前在进入到下城通道之前就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继续往下城通道方向行驶呢，目前在明月巷的门口可能就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并且此刻我们可以发现队尾是在不断的延伸的，可能之前一个时间节点呢，我们的队尾是排在明月家园的门口， 但是目前来看可能对违已经排到了怡景花园的门口，此刻我们可以发现通行的压力不断的激增当中，可能一直到8点15分一直到8点半可能整体上我们来看到新宁二路快速路通行的压力都会不断的增加。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在京东山上业城，如果您此刻是在青岛路，青岛路与港阳路的丁字路口，这里青岛路往我们的京东山大市场方向的同样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从路口处一直延伸到了宜昌市青岛路小学，并且在青岛路小学门口启停现象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各位送孩子上学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保持急停急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姚湾方面，如果您从姚湾过来之后想要在姚湾与 港珠海路的交汇处，这里想要继续往三院方向行驶的，目前我们来看到是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的，大概可能还要等待3到4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如果您现在是在港珠海路呢，珠海路与想要继续往 港阳路方向行驶，目前是对违已经排到了大连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我们来看到此刻通行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并且此刻我们可以发现对违的车辆还在不断的变更车道，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及时的变更车道，同时一定要谨防事故发生。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五家港的各个方面。五家港其实现在来看到整体的通行条件相较于上半年来说是要好很多的，随着我们的宜宁强大桥延伸段竣工之后呢，在我们的三院门口通行的压力目前是小了很多，而且呢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但是同样在学校路段，在我们的京东方学校新宁校区这里，在岳家冲的门口呢，同样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双向上的通行都还是比较紧张的。 而且目前我们在中南路上，同样也看到了，如果您现在是在南山岳的门口，您还没有出小区，就可以发现，在过了我们玉安路小学的门口呢，就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我们在玉安路小学的门口，同样是在家长送孩子上学，也请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急停急走。 目前我们来看到城区的各个路口方面，其实随着时间推移呢，可能一直到8点15分，可能车流量都会不断的增多，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行车距离。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47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48分，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赖床刷抖音熬夜，明明吃到不好我们为什么还是停不下来呢？又该怎么办呢？我觉得今天这个更像是一个灵魂拷问啊。 因为很多人就要搞清楚一个概念，这种现象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成瘾这个词儿，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我们在查了一下资料啊，成瘾这个词儿呢，其实它最早的这个意思啊，跟那个疾病没什么关系，它来自于这个拉丁语，原本的意思呢是被判给、被交付，指的是因为欠债而失去自己，被强行分配给债主的这种
0: 处境啊，叫做这个意思大概是，就失去自由，失去自己，就这个原意。但是后来呢，好像随着医学和心理学的发展啊，这个词才慢慢变成病理性失控的意思。比如说酒精啊、赌博都会成瘾，然后呢，我们现在有了一种新时代的成瘾，那就是刷抖音，然后熬夜，然后赖床。
3: 其实我觉得它可能越来越多的把从原本的意思啊，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玩手机啊、打游戏、短视频，它其实只是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但却渐渐的被纳入到了成瘾或者是类成瘾的这个讨论当中，说明它对我们这个生活影响真的是越来越大了。也就是说啊，成瘾的这顶帽子它越扣越宽了啊。我们以前一听到成瘾这个词啊，比如说以前经常会有一个词叫网瘾少年，就好像觉得它是一个 贬义词啊，
0: 是的，
3: 他在说一个不好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把这个玩手机这么普遍的一个事情把它定义为成瘾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进都有点无法接受，说我刷手机刷停不下来，这也叫成瘾啊？我们是不是把这个问题看得太严重了啊？好像就是说这个人只要意志力够强就能管住自己一样啊。
0: 但是同样也有一种另外的观点，认为呢，欲望本身是不会自己停下来的，人们追逐的东西从来不是某一个可以彻底占有的对象，每一次满足其实都是暂时的，一旦得到了，欲望很快会滑向到下一个目标。
3: 那欲望不会自动停下来，是什么让他们能够停下来呢？可能在以往的时候我们会靠各种各样的规范，各种各样的约束，各种各样的这种家庭责任啊，内在外在的东西，就是把它给干涉下来。其实早

0: 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呢，社会学家涂尔干就说过一个，他说当社会共同规范削弱了，人和人之间的连结松弛了，人的欲望就容易失去约束啊。失去约束的欲望呢，既无法被真正的满足，也很难为行动提供方向，这就是失范的危险啊。
1: 是的，失范就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也没有了方向。所以说今天的问题可能比涂尔干那个年代呢更加复杂，因为今天好像已经不只是规范松弛，而是规范换了一种形态。
0: 换了一种形态，就是换成什么呢？换成一种咱们必须要说直白一点，就是你要内化的一个自主性的要求，就是你必须要自己去选择，必须要持续的行动，必须要不断的成为更好的自己。问题不再是说我是否被允许，而是我是否有能力去做到啊。
1: 是的，可能在以前中古时代的时候，大家就可能平民老百姓就是放完牛之后再啃两株草，然后呢就平时呢也没什么玩的项目，可能就投壶，然后呢踢毽子呀，蹴鞠，这种方式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但是现在你明显可以发现，我们现代人的选择真的是变得多样了很多，我们可以到世界各地去旅游，然后呢也可以选择刷手机啊，还可以在家里面像有家庭智能交互的这种游戏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好像选择越多的情况下，我们越来越第一个注意力不集中，第二个就好像持续的行动，持续的娱乐，让我们越来越失去了以前那个规范性的目标的自己。所以说问题就不再是我是否被允许，而是面对这么多选择的时候，我是不是有能力能够做到。
0: 我就在想，为什么会大家会喜欢刷手机，也不说大家吧，我觉得为什么我自己会想要刷手机，或者是睡觉之前就是放不下这个手机，或者是放不下这个牵绊呢？想了一下，好像就是因为在刷手机的时候，我不用去想说我这个时候我该做什么，比如说我玩游戏的时候，我也不用去想说我该怎么办，我那个时候就是沉浸在这个事情当中。在那个瞬间，我好像选择了负担被暂时搁置了，各种各样生活当中的压力烦恼那个时候好像也都不复存在了一样，只是说它也不是说不存在吧，只是说我不去想它了，我的专注力在另外一件事情上了啊。
1: 是的，实际上我觉得这种状态可以被称为一种被给予的感觉，就是你没有主动去选择去刷什么东西，你也没有主动去想要接受什么东西，你就是想让一条一条短视频一条一条的就被给予，这样你就不用思考也不用内疚啊。以前的一种痛苦的方式消失了，以前好像违反一些禁令啊会内疚，但是现在呢好像达不到自我要求，又会感到疲惫无力，持续的自我怀疑啊。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在说到这个话题，你觉得赖床刷抖音熬夜明明知道不好，为什么还是停不下来，该怎么办呢？你看大家都有不同的观点啊，圆圆就说到了，我没有觉得不好啊，挺好的呀。
1: 行为已经出来了。
0: 对，你看这个时候，现在这个社会，我觉得可能每天周一到周五得要求我们按时按点起床，就是周末偶尔熬熬夜呀、刷刷抖音啊、赖赖床啊，没什么不好的。确实，你看大家都觉得挺好的，是一种长期可能被外在驱动之后的一个内在的放松啊。风雨者也说到了，除了熬夜可能对身体不太好，其他没什么不好的呀。你看大家都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和想法、
1: 是的，不过想一想也是的，平时上班上学就已经很累了，如果说这点时间都不能自己自由支配的话，那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意思了。但呢另一方面又来看呢，其实这种事情往往就不用想着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做，在那个瞬间呢选择的负担就被暂时搁置了。
0: 是的啊，大家如果说对于今天这个话题有什么想要来跟我们分享的，或者是你有一些什么不同的观点，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对于很多事情你觉得现在停不下来了啊，比如说一些能够让你觉得好像我对这个事情成瘾了有瘾了啊，这样的一些事儿啊，比如说刷手机啊，比如说熬夜，就是可能熬夜成习惯了啊，就是是不是生物钟颠倒了还是怎么回事啊，大家都可以对于这些停不下来的生活当中的琐碎事情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那路面上的情况呢要持续和大家来关注啊，今天早上整个沿江 大道上压力真不小。刚刚看了一下，从五家岗往城区方向，在杨岔路口都已经是排起长队了啊。所以说，如果说您这会儿是从中南路那边过来的啊，包括合一路过来的，我们看到在杨岔路开始就排起长队了，包括到这个江屯广场附近啊，一直要沿着沿江大道往这个亚詹路走，包括往这个万达广场走呢，这一溜都排着长队，应该说是从合一。

0: 一路口开始一直到亚站路口这边各个路口处，大家如果在走的话呢，可能都存在有排行的情况，但是刚刚通过视频这个巡查来看，好像是没有看到有事故发生啊，只是单纯的车流量目前是比较大的一个状态。有没有经过到这边的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目前您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或者是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来找到我们，来跟我们留言。沿江大道上的通行呢，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早间的整体的压力是比较大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看到了在胜利三路啊，目前如果说您是从胜利三路夷陵长安大桥这个延伸段的高架桥下来的时候呢，咱们下匝道要汇入到胜利三路往北山坡转盘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啊，主线上呢还有一些车辆啊，所以大家在汇入这个胜利三路主线往北山坡转盘的时候呢，这边下匝道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右侧的来车，包括在主线上行驶的车辆也要注意一下右侧下匝道的车辆啊，以免发生了事故。而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同样1059主播甄选的好东西，此时此刻也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陈皮四季饮代用茶啊，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峡州本草四季养生茶，是入选2026年宜昌十大礼物的本土特色养生茶饮，依托宜昌道地药材资源打造，是兼具品质与地域特色的城市伴手礼。茶饮甄选优质宜昌道地陈皮，其核心的陈皮苷含量高，出口指标是在2.5倍以上，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
0: 这个产品呢，坚持纯粹的草本配比呀，可以说它是没有香精、没有蔗糖、没有额外的添加剂，健康无负担。对于很多这个爱美的、爱健康的朋友们来说呢，我觉得都特别合适，因为它还支持热冷热双泡啊，这个非常的方便。适配四季日常的饮用，平时拿一袋出来啊，直接往杯子里一蹬一丢，然后可以用点矿泉水啊、冷水啊、热水啊，反正你手边怎么方便怎么来。而且它是依据四时气候特点来科学调养的啊，适配全年的一个这个滋补需求。春天饮用呢，可以提神醒脑，它有缓解春困乏力、唤醒身体活力的作用。而夏天饮用呢，是能够清热祛湿的，清洗这个我们的这个暑热啊，疏解体内的湿气呀，保持身心的这个清爽。包括现在马上要到了秋天了，如果说你来饮用的话呢，是可以滋阴润燥、滋养润肺的啊，而且可以温润我们的这个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啊，或者是呼吸道一些不太舒服的一些情况。冬天来喝呢，还能够温中暖胃，补充身体的阳气，强劲体质，抵御严寒。所以说这个天然草本的茶饮呢，一年四季都很不错。
1: 没错，无论是滋阴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进入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是399元减30元，搜索四季饮即可下单，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是的，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呢，都可以登录我们的，在微信上搜索1059主播甄选啊，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我们的小程序来进行下单购物。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好中国电信。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家里装修怕什么？
6: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7: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5: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8: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北京 京时间8点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宜昌城区各个路